0: 年以上，实现错峰销售。
1: 园区汇聚西南片区85%的青花椒集散交易，年交易额超20亿元，已成为全国青花椒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信息发布中心和物流调度中心。打通全国销路只是产业升级的第一步，依托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等现代科技，鲁甸县域企业从一吨干花椒中可提纯15公斤高纯度花椒芳香精油，同时分离产出花椒油树脂、麻素提取物，延伸开发牙膏、洗发水、按摩精油等20多款产品，延伸花椒产业链，大幅提升附加值。昭通市花椒产业商会会长赵孔发：
2: 我们俩用花椒的芳香精油和毛茸物质呢，来开发大健康产品，使花椒从单一的调味品向大健康产品转变。
1: 目前昭通市花椒种植面积165万亩，干花椒年产量9.1万吨，均列全省第一。2025年花椒综合产值达155亿元，6个县区产区户均收入3.1万元。与此同时，昭通的天麻产业也在蓬勃发展。眼下宜良县小草坝镇的万亩山林里早熟天麻破土而出。昭通市宜良县小草坝镇天麻种植大户陈文兴：
3: 天麻的长势也很好，我们今年产量应该在个50吨左右。
1: 在小草坝天麻交易中心内，购销同样火热。四川收购商邹云光：
4: 我每年都来收购嘛，现在已经是29个年头了。小草坝天麻呢，主要是口感好，滋味好，我一年呢可能大概收2吨左右。
1: 宜良县立足一县一业，推广林下天麻仿野生种植，拉长上市周期，带动农户稳定增收。2026年，全县天麻种植面积达8.5万亩，预计产值可达55亿元，昭通天麻品牌价值达87.21亿元。自2021年以来，昭通市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扎实做好产城人3篇文章。2025年4月，印发昭通市推进农业强势建设实施方案，将农业作为经济发展1号工程，以高端化、品牌化、市场化为方向，全力构建千亿元级高原特色农业产业集群。苹果、竹子、马铃薯、天麻、花椒种植规模均列全省第一。昭通市农业农村局局长罗光华：
5: 5年来，农业综合产值从2020年的91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1800亿元。农业龙头企业从340家增加到832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
6: 随着互滇协作的不断深入，曲靖市陆良县立足高原特色农业优势，借力上海技术、科研、市场、资本优势，全方位补链、强链、严链，蔬菜产业从小农零散的发展模式成长为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超250亿元的现代化产业集群。
1: 陆良融媒记者段雄瑞：
7: 我身后就是陆良连片规模化的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忙着采收装箱，这些装箱完成后的蔬菜会即刻进行分拣打包冷链储运，源源不断销往全国各地，直供各大商超和生鲜平台。如今的陆良蔬菜早已告别散户零散种植、就地售卖的老模式，立足本地产业优势，实现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的产业新格局。
1: 过去陆良蔬菜产业存在种植分散、品种杂乱、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为了破解产业发展瓶颈，依托互滇协作专项资金，一批高标准种植基地、分拣车间、冷链仓储项目相继落地，补齐产业基础设施短板。陆良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与农药管理科负责人张振林：
8: 建成25万亩标准化优质蔬菜基地，实现规模化、集约化、订单化种植，为产业集群发展筑牢根基，助推陆良蔬菜持续走向全国主流消费市场。
1: 同时，两地搭建起上海市场加云南基地协作机制，对标长三角高端消费市场，量身制定53项生产技术规程、6项地方标准，建立起统一的质量检测和全程溯源体系。种植管护全流程有规可依，蔬菜质量安全检测率稳定在99%以上。云南舒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唐绍香：
9: 从选种、育苗、移栽、施肥到采收、分级，全部统一规范。生产出的菜品呢，整齐统一，口碑更好，农夫的收入更加稳定可观。
1: 技术攻关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借助上海优质的农业科研资源，陆良建起了专家工作站和成果转化中心，引进选育适配本地的优质蔬菜新品种，推广绿色高效种植技术。此外，通过进一步打通产销闭环，搭建起直通长三角的销售平台，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同时引导当地发展净菜、精品、小包装等精深加工，补齐品牌运营短板，推动产业从育种种植到加工冷链全链条发展。陆良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绕芳：
10: 依托互联深度合作赋能，全方位补齐本地产业链条，积极种植、加工、科研、销售各类业态，让陆良蔬菜产业从传统单一的重要业态升级为业态齐全、动能充足、带动力强的现代产业集群。
1: 目前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产业分红等形式，全县21.3万名群众嵌入蔬菜产业链，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增收。一个综合产值超250亿元的蔬菜产业集群初步形成。陆良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绕芳：
10: 持续做大产业集群规模，做优品牌品质，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全力推动蔬菜产业从规模化发展向高质量集群化跃升，让陆良蔬菜产业成为互联协作标杆、乡村振兴富民支柱产业。
11: 云广短评：互联协作不只是资金项目的落地帮扶，更是标准技术市场理念的全方位赋能。陆良蔬菜产业的蝶变，生动展现了东西部协作从单向输血向自我造血的深刻转变。借力上海优势，激活高原资源，依靠全链条升级，做强特色产业，真正让田间好菜成长为富民兴村的大产业。
6: 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云南省2026年度省级工业和信息化重大项目清单，共纳入重大项目50个，计划总投资1268.8亿元，2026年年度计划投资255.9亿元，所有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预计可实现产值2357.5亿元。清单项目覆盖有色金属精深加工、稀贵金属新材料、新能源电池和精细磷化工、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统筹推进新建及续建重点产业项目，重点布局宁德时代昆明锂电池基地、德方纳米锂电新材料、中铝铝箔高筋板带箔等一批牵引性强的重大项目，聚焦全省工业核心产业链补强银链。政策配套方面，符合条件的清单项目可享受工信专项资金、先进制造业基金、融资对接等扶持，相关部门同步协助企业申报中央资金、专项债券等资源。全省建立省州市县市区三级联动推进机制，开通企业线上诉求直报渠道，推行项目问题办法责任4张清单挂图作战，消耗管理。专班协调破解跨部门堵点难点，着力提高项目落地开工与投产效率。下一步，全省工信系统将持续推进项目攻坚，强化各类要素保障，持续扩大工业有效投资，以重大项目建设稳固工业底盘，支撑全省工业经济平稳增长。
11: 10月8号到10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春平赴曲靖调研产业发展、安全生产等工作。陈春平深入县区企业，实地了解先进制造业、煤炭产业、高原特色农业等领域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强化政策研究，注重系统集成链条发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要聚焦重点，精耕细作，深化产业协同，开展精准招商，推动沿链补链强链，实现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做好服务，助力企业降本增效。要把安全生产作为头等大事，加强精细化管理，对标先进技术，从严从紧抓实煤矿瓦斯治理、顶板管理等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6: 10月9号到10号，省委常委赵俊民赴大理州调研，实地走访宗教活动场所和民营企业，详细了解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实践、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管理及民营经济发展等情况。赵俊民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要抓实抓细宗教活动场所安全防范工作，守牢安全稳定底线，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巩固民族团结良好局面，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两个健康，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民营企业做强实业，要引导民营企业抢抓机遇，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核心竞争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中发挥更大作用。
11: 近日，现实题材电视剧《山花烂漫时》斩获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近年来，从中国远征军幕府风云到杨善洲去有风的地方，再到山花烂漫时，从历史叙事到现实榜样，从民族文化到乡村生活，扎根大地的云南故事在国家级电视盛典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内容。
12: 云南不仅有风，今天在飞天奖现场还看到了来自大山里的一束光。
13: 山花烂漫时，张桂梅饰演者，演员宋佳。
14: 我想以这份荣誉向张桂梅老师致敬，向所有的教育工作者致敬，向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致敬。
13: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李明卓。
15: 我现在在山东烟台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的颁奖典礼现场。就在刚刚，电视剧《山花烂漫时》斩获飞天荣誉，这朵来自云岭大山深处的山花今夜在典礼现场绚烂绽放。
12: 飞天奖是国内电视剧领域政府最高奖，表彰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剧集。星光奖聚焦电视文艺，涵盖纪录片、综艺、戏曲、少儿节目等，两大奖项共同见证中国电视文艺的发展。今晚站上飞天奖领奖台的这部云南现实题材佳作格外牵动我们的目光，它就是《山花烂漫时》。剧集以七一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张桂梅校长真实事迹为原型，扎根云南丽江华坪，讲述这位乡村教师拖着病体冲破贫困与世俗偏见，创办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托举大山女孩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故事。最动人的不只是人物的坚韧，而是剧集把云南山区的真实生活、女孩们渴求读书的心愿，还有张桂梅校长燃灯育人的信念，鲜活呈现在荧屏上。
13: 山花烂漫时，张桂梅饰演者，演员宋佳。
16: 真实的张桂梅老师不是只靠几段台词、几个动作去还原的，张老师的内心是充盈的、积极的、快乐的，他本人是刚强的、仁慈的，他也愁也烦也急躁，但那些他都是为了工作。而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他并没有愁苦。张老师对我说，在愁绪当中有高兴，在高兴之中有奋斗，在奋斗之中有眼泪，人的生活不就是这样。我看着他当时的眼睛特别特别亮，我深深地被张老师的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所感染，也使我的内心充满着敬畏。我悄悄地告诉我自己，这次的创作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2: 云南故事并不是第一次站在中国电视剧的最高舞台，此前中国远征军曾将滇西抗战的历史记忆带上飞天奖，幕府风云以纳西土司的传奇故事让云南民族历史被更多人看见，杨善洲则把一位云南老书记扎根大山、植树造林的奉献精神写进了飞天奖的荣誉册。到了去有风的地方，云南又以另一种温暖治愈的方式走进全国观众的视野。大理的风，洱海的光，乡村的烟火，一部剧带火了一座城，同时也让云南影视的表达方式更加多元。从历史叙事到现实榜样，从民族文化到乡村生活， 云南故事正在飞天奖的舞台上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内容，这里面有云南人的坚守，也有全国创作者对云南故事的尊重与挖掘。山花烂漫石之所以有如此口碑，正是因为它有着云南故事最珍贵的特质，扎根真实，贴近人民，连接这片土地上普通人的命运。这份飞天荣誉是山花烂漫石的高光时刻，更是云南影视扎根生活、讲述时代故事的一次集中绽放。
13: 山花烂漫石，张桂梅饰演者，演员宋佳。
16: 通过山花烂漫石这部作品，更多的观众了解了张老师的精神，学习他的精神，并以他为榜样，从他身上获得力量。作为演员，我想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与快乐，我也为这部电视剧感到自豪。
6: 公共文化空间不仅是阅读空间，更是文化交流平台。近年来，昆明市从历史文化街区、文创园区、城市商业区到旅游景区，持续推进新型文化空间建设，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也为城市文化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17: 近日，昆明市图书馆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喜悦之间”启幕。除了图书之外，画展、非遗剪纸、亲子花艺、电音八段锦等活动也被纳入。喜悦之间新型文化空间运营负责人靳松：
18: 它也是一个静态读书以及动态活动相结合的地方，我们市民在这块品读书香，欣赏艺术，成为老百姓心灵上一个可以栖息的地方。
17: 这样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正在昆明不同的场景里生长。在滇池东岸草海边，一年一度的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过后，滇萃咖啡综合体从节庆舞台变成了日常客厅。昆明市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还常态化推出咖啡品鉴、音乐沙龙、名厨分享等体验活动，把一些临时活动场地转变为新型城市绿色文化空间。游客
19: 在这个地方的话，我能够喝到全世界比较出名的这种冠军的豆子了，能够吹着滇池的这种微风，我就感觉哈，是我们昆明一个松弛的那种天花板的地方。
17: 昆明市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文旅投促局副局长李红妹：
20: 构建起一廊多点、环湖联动的湖滨文旅空间体系，让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城市内涵落地。
17: 位于昆明市金顶山北麓的石翠民艺创新创业园，是一家由老工厂改造而来的融民族民间工艺、非遗传承、艺术创意等为一体的大型综合园区。园区邀请非遗传承人和青年设计师搭档入驻，推动非遗文创走向市场，同时举办文创市集、跨界活动、线上内容共创，孵化出一个个年轻人感兴趣的新潮牌。石翠民艺创新创业园运营总监杨小庆：
21: 让每一个来园区的人都能感受到城市更新的生长力，是发现创造力、赋能创造者，同时让云南的这种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生活中重新生根发芽。
17: 近年来，昆明市在全省首创推进新型文化空间建设，从历史文化街区、文创园区、城市商业区、旅游景区、美丽乡村五条路径，精心打造空间布局美、内容品质优、运营机制新、服务效能高的新型文化空间。目前已建成新型文化空间374个，19个入选全国全省最美公共文化空间。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副处长周忠桥：
22: 下一步呢，我们会结合市民游客的需求进行更精准化的服务，让我们的老地点变成市民游客都喜爱的新去处，真正实现主客共享。
11: 10月9号，赓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党的创新理论进校园示范宣传宣讲活动在云南技师学院举行。
23: 省直机关党员代表、云南技师学院师生代表1100多人参加活动。省级机关党校副校长周磊带来一堂红军长征过西南沙盘推演模拟课，现场代表分享了云岭红色热土上的长征故事。
13: 云南技师学院学生杨露西：
0: 长征精神承载着不怕艰险、坚守信仰的力量，青年应当铭记历史，心怀家国。今后会把理论融入日常，努力做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6: 10月9号征战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并夺冠的昭通籍运动员武志帆再遇返乡，走进校园。
23: 在昭通职业学院，武志帆和学校师生分享了夺冠背后的拼搏与坚守，鼓励大家敢于追梦。在训练场结合山地自行车专项训练特点，武志帆对昭通职业学院自行车队的学弟学妹们进行了现场指导。随后他走进昭通市第一中学开展主题宣讲。昭通市第一中学体育七班易安浩：
2: 吴姐姐今天的讲话给我们带来了体育是坚持不懈、百折不挠的精神，是一个流血流汗的过程。
23: 亚运冠军武志帆：
3: 他们现在正是青春奋斗最美好的时候，希望他们就是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走上更高更好的舞台，能够为自己奋斗不一样的人生。
4: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11: 一至八月，云南电网公司累计接入重卡充电用户732户，全省重卡充电量达到15.5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42.2%。目前，全省累计并网接入的新能源重卡充换电站数量达1331座，总容量超过268.88万千伏安。一张覆盖全省所有州市的重卡充电补能网络初步成型。
6: 近日，云南省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正式启动。2026年10月10号起进入集中征缴期。今年居民医保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不低于1124元，其中财政补助每人每年不低于724元，个人缴费400元。
11: 近日，云南省首个网络餐饮外卖聚集示范区项目在昆明市盘龙区揭牌。项目一期位于盘龙区桃园综合楼，通过引入合规小微商户统一管理，解决外卖食品安全、后厨不透明等监管痛点。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5: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4: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6: 手臂上举，
27: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4: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26: 爸爸，我进了。
4: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2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8: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8: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7: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9: 妈妈，
1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5: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十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3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
2: 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2: 过去，攻门，打门，
13: 超进了！哇，
16: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17: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16: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30、11:30，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18: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3: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在每周一上午的8:30和11:00两个时段，我们用最新鲜的赛事资讯，最热血的足球故事，为您加满一整天的动力。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一个小时的加长版，特别提醒大家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赛事直播，获取最新的赛事动态。
16: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18: 好，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滇超的动态啊。虽然说第二届滇超具体的开赛时间还不确定，但是目前呢，各队都已经开始了队员和教练的遴选工作。最近呢，经过公开的选聘，德宏州滇超足球队选拔工作组决定聘任孙江山为第二届滇超联赛德宏队的主教练。
3: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位教练。孙江山呢，是1985年出生的中国足协 A 级教练员，中国足协体能 L1 级教练员，国家级运动健将。他兼具10余年的职业球员经历和多级别职业联赛的执教经验。在做球员的时期呢，司职的是后卫。职业生涯累计出战职业联赛200余场，覆盖了中超、中甲、中乙三级联赛。曾经效力青岛中能、保定荣大、黑龙江队、青岛青春岛等球队，曾经斩获了第10届全运会男足的冠军。随队呢取得了中超联赛的第6名，先后助力黑龙江队、青岛青春岛完成了联赛的升级。
18: 哎，也是战绩不凡的一位教练啊。
3: 是的，
18: 历任青岛青春岛一线队助理教练，青岛西海岸一线队助理教练，广西苹果足球俱乐部一线队助理教练，拥有中超中甲完整的执教履历。2023年到24年作为助理教练，帮助青岛西海岸队夺得中甲联赛亚军啊，成功的升入到中超。2026年呢，作为执行教练，带领包头队获得了蒙超的冠军。执教期间呢，也先后辅佐邵佳一、前田浩二还有杨科维奇等国内外知名主教练，在战术训练和体能储备以及球队的管理方面也是积淀深厚。
3: 看来德宏队是有备而来的哈，
18: 哎，卯着劲儿了。
3: 对，一定是希望在第二届滇超联赛当中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如果没记错的话，我记得好像他们是第3名，是铜牌，
18: 成绩还是不错的。
3: 是的，非常不错。所以应该说他们的这个野心我们是看到了哈，当然也期待他们能够美梦成真。同时呢，我觉得随着这个德宏队公布了他们的教练，接下来可能各个队也会陆陆续续的公布他们的教练。
18: 是
3: 第二届滇超联赛，虽然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正式的开始，但是战火似乎已经开始燃起了
18: 这个火药味又来了哈。
3: 没错，
18: 那我们就共同的拭目以待。
16: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中超进行时。
3: 好的，我们来关注中超进行时。经过一个月的休赛期呢，中超上个周末重燃战火，但是对于云南玉昆来说，这可能算是引火烧身。
18: 哎，
3: 在10月10号的中超联赛的第27轮，云南玉昆客场挑战上海申花。比赛之前的积分榜上呢，玉昆是以11胜5平10负积38分位列第4，距离积分榜的次席仅差3分，仍有冲击联赛第2名的希望。而申花呢，是以31分位列第8。这场比赛不仅是亚冠资格的争夺的关键卡位战，更是联赛进攻火力最强两支球队之间的直接对话。
1: 在比赛之前呢，玉坤是以54粒进球高居联赛火力的榜首，而申花攻入52球紧随其后，本场对攻大战可以说是看点十足。
18: 是的，这场比赛呢，申花的前锋拉唐上演了帽子戏法，特西拉则送出了助攻帽子戏法，那谢鹏飞还有金顺凯以及汪海建、刘成宇各入一球，玉坤防守全面的崩盘，只由克莱伯攻入一球，最终客场1-7不敌上海申花，在这场备受期待的进攻大战当中遭遇了彻底的溃败。这场比赛落败之后，玉坤冲击联赛第二名的前景应该说已经非常的渺茫，也基本失去了通过联赛排名争夺亚冠资格的主动权。
1: 这两支队伍呢，近期状态都是呈一个上升的趋势的。玉坤和申花之前的各项赛事呢，都是收获了2连胜。
18: 是。
1: 而面对间歇期的后首战，这个主帅乔迪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也明确地表示，球队仍然怀揣着冲击联赛第二的目标，剩余的4轮将会全力以赴，争取俱乐部历史的最好成绩。在首发阵容方面呢，这场比赛是排出了4-2-3-1的阵型，派出了王志峰把守球门，邓涵文、布尔克、胡瑞宝、徐宏杰构成了后防线，而徐昕、卡约搭档双后腰，约尼查、段刘瑜、奥斯卡组成了前场，克莱伯担任单箭头，布尼亚明、侯永永、叶楚贵等进攻好手替补待命。
18: 比赛开始第6分钟，特西拉中场策动进攻，与陈建一完成撞墙配合后杀入禁区射门，被王志峰扑出，随后阿苏埃跟上补射，又被及时归位的徐宏杰挡出。第9分钟，阿苏埃送出直塞，陈建一跟上打门，被胡瑞宝封堵。第12分钟，无锡中场断球之后送出挑传，特西拉禁区内助攻拉唐破门，0-1，玉坤落后一球。
1: 第20分钟，王志峰长传找到前场的奥斯卡，奥斯卡回做中路，约尼查得球之后送出了直塞，段刘瑜调整稍慢，射门被挡。第22分钟，徐昕左路变向突入禁区之后横敲后点，邓涵文包抄踢空，随后布尔克右路继续的传中，邓涵文甩头攻门，被薛庆浩没收。
18: 到了第31分钟，玉坤中场断球发动反击，约尼查一脚出球，精确的找到左路插上的奥斯卡，奥斯卡随即斜传禁区，克莱伯头锤冲顶破门，1-1，双方重新回到了同一起跑线。到了第38分钟，阿苏埃左路左脚传中，拉唐头球抢点破门，随后 VAR 介入显示阿苏埃接球时候越位在先，进球被判无效。
1: 到了第41分钟，约尼查右路一条龙带球突入禁区，随后呢左脚兜射，稍稍的偏出球门的立柱。第43分钟，又是无锡挑传找到了禁区内的特谢拉，特谢拉冷静分球，谢鹏飞一停一射，洞穿了王志峰的食指关，1-2，玉坤再次落后。主场作战的申花带着一个球的优势结束了上半场的争夺。
18: 下半场的比赛刚刚开始，申花险些扩大了领先的优势，阿苏埃送出直塞，拉唐单刀面对门将，好在王志峰侧扑将球呢神勇的化解了，玉坤逃过了一劫。而到第52分钟，谢鹏飞左路策动进攻，横敲交给陈进一，后射跟上大力射门，被王志峰扑出。
1: 第53分钟，又是特谢拉右路无人防守的情况之下呢，送出了这个横传。而金顺凯禁区内头球破门，3-1，申花继续的扩大领先的优势。到了第57分钟，陈进一突破后下底传中，阿苏埃强点射门，被王志峰挡出，随后拉唐跟上补射轻松破门，比分被改写为4-1。
18: 第81分钟，赵宇豪后场被断球，申花发动进攻，徐浩洋助攻刘成宇再次破门，比分来到了7-1。补时的阶段呢，布尼亚明右路横传禁区，侯永永右脚接球推射，被薛庆浩扑出，随着裁判的中场哨响呢，云南玉坤客场1-7不敌上海申花，连续第二个客场遭遇耻辱的大败。
1: 是的，在赛后的发布会上呢，主教练乔迪也说，这么大的这个比分输掉了比赛，首先向球迷表示道歉，本来通过这场比赛我们有机会拿到第二名，但是糟糕的表现让玉坤错失了这个机会，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玉坤要争取打出更好的状态，全力的备战后续赛事。
18: 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球迷们怎么说啊。球迷 Carosco 说，重生之我在2026年见到了广州富力，什么意思呢？
1: 这个魔台联 ZG 他说，云南玉坤颇有当年富力的影子，跟当年的广州富力一样的疯狂，防守随缘，进攻火力凶猛， 广州富力从2012赛季到2019赛季，只有2014和2017赛季的净胜球是正的
18: 啊，就是说这个有广州富力的影子啊。这个舒克骑毛驴说，进55丢58，目前的这个进球榜和这个失球榜啊，乔迪就是固头不固定的典型。
1: 血战天涯他说，虽然痛失了进球榜首，但是获得了失球榜的榜首。
18: 这是让人有点绝望啊，这么说这个说法。IANZZ 说，有一说一，作为第三方球迷还是非常喜欢看云南的比赛，不管谁进，反正进球多总是比不进球的比赛好看。
1: 好像是有也有道理。
18: 对，没错。

0: 载，他说一个赛季丢多少球输多少场都不可怕，但是惨案屡屡发生只能说明一个事实，教练习是摆设，团队没有核心。
1: 热血永不息说，就这个战术持续下去的话，后面三场可能还有大比分呢。
0: 哎呀，真是让人堪忧啊。
1: 是的啊，就是其实我们看的就是申花，你看开场11分钟，打破僵局，但是呢，后边呢第30多分钟的时候由克莱伯扳平了，也就是说到比赛进行到30分钟的时候，比分还是1-1。上半场呢就是2-1的这个比分也不算是大比分落后，所以说整个来讲上半场应该可以说玉坤踢的不是特别的差啊，那怎么一到下半场就崩了？这个中间到底就是这个1-1和7-1之间的这个几十分钟出现了什么问题？那谢鹏飞啊，半场结束前的进球是不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分水岭？怎么看，白老师？你觉得？
0: 其实这场比赛，我说我个人的观点哈，这场比赛之前我没有看好玉坤。为什么呢？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去年同样也是出现过，经过了很长的一个休赛期之后再回来以后，玉坤的那场比赛同样也是踢得非常的不好，也是有同样的，所以这场比赛经过那么长的休赛期，其实我并没有看好玉坤。除此之外呢，还因为和申花这个对手很强劲，
1: 是，
0: 并且对方是主场作战，
1: 对，
0: 我觉得我们并不占太多的优势，所以我并没有看好玉坤，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会输成这样，
1: 史诗级惨败啊！没有想到，
0: 确实有点让人无法接受。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要做节目，我必须看完这场比赛，下半场我基本上就已经放弃了，不想再看了，因为太残酷了。
1: 是，
0: 对于球迷来说，真的很难接受。当然了，我觉得哈，这场比赛首先对于整个队伍的士气是有极大的影响的。你想休赛那么长一段时间再回来的时候，大家跃跃欲试，而我们就遭遇了这样惨的一场惨败。
1: 是，
0: 对于接下来的几场比赛，今年的这个赛季虽然剩下的比赛不多了，但是对于接下来这几场比赛，我们的士气会有极大的影响，我们的状态，我觉得是会有非常大的影响的。除此之外，就像刚才有一位球迷他说的，他说教练席是摆设，团队没有核心哈。我觉得从这个赛季的一开始到现在，我们后防线的问题乔迪始终没有解决，而且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暴露得一览无余，所以我就觉得乔迪到底还能不能担任这个主教练可能也是一个问号。
1: 是
0: 不是说因为输球了大家球迷对你提出质疑，而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犯同样的错误。那如果我们从开头到现在，从今年赛季的初期到现在只剩下几场比赛，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那么就说明教练在解决后防线的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太多的办法。
1: 也就是说你看，就即便是这样的，不管是输的比赛甚至大比分输的比赛，这个问题暴露得很明显，即便是在赢的场次当中其实也会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出现啊。
0: 对，其实你就可以看出像刚才说的这个，有一位网友他说教练乔迪固头不固定，现在我们的失球数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进球数。
1: 对，
0: 虽然说可能就像那位球迷开玩笑，他说只要看玉坤的比赛反正进球就很多，不管是我们失球多还是我们进球多。是的，但是这个问题我们防守不能丢，你主打进攻这个传球没错，但是是不是我们就真的就不顾我们的防线了呢？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到现在始终没有解决，我觉得这是教练组需要好好反思的一个巨大的问题。
1: 是，哎，所以说说到这个啊，就是刚刚那球迷说固头不固定，这个说法，你觉得有没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应该是有的，对吧？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是只这么看的话，会不会也有失偏颇？就是
0: 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1: 有一定道理，
0: 真的确实是在看的时候你就着急，而且刚刚有一位球迷也说到了，我们的后卫线长期在中线附近
1: 啊，对，这个倒是很明显，
0: 我们总是往前压，那
1: 对
0: 我们的防守的压力就自然会很大。为什么我就不明白教练组始终不去总结这样的经验教训，不去发现更好的？我们有踢得好的比赛，我们要去总结踢得好的比赛，我们为什么防守做得好？我们为什么防守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注意了，我说的是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而不是说没有出现问题。
1: 是，
0: 这是教练组必须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个时候我看到一些评论哈，比赛之后有很多的球迷，玉坤的球迷就说，此时此刻我们很想念安德森。
1: 哦，这个确实就是今昔对比啊，就是心里边还是很感慨啊。那我们看到其实玉坤在这个赛季其实在主场还是不错的啊，总体来说
0: 是的，
1: 你看能4-0赢山东泰山，也能够这个零封上海申花，但是一到客场呢好像就不对劲儿，这个联赛客场进6场啊，每场呢

0: 球都不少，为什么同一支球队同一套阵容，这个主客场的表现差距现在看来确实是有点大，
1: 这是一个世界未解之谜。
0: 对，你怎么想，白老师？就是这个东西它有的分析吗？
1: 所以很多球迷都说嘛，玉坤是一支神奇的队伍，神一场鬼一场
0: 啊，
1: 你永远无法预判他到底怎么样哈。就是遇到强队他发挥得很好，遇到弱队相反他也不好，你没有办法预判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个反差确实很离谱，玉坤主场13场只丢了19个球，场均是1.46个。这个防守的数据如果放到中超，其实算是一个中上游。
0: 是，
1: 但是客场14场丢了39个球，场均接近2.8个，几乎是主场的2倍。我们也很奇怪，到底为什么？当然了，首先玉溪高原主场，
0: 是
1: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0: 优势、啊、
1: 对吧？对手上来可能到后头他跑不动，而且玉坤的这个4-3-3的传控体系在高原它是有它的体能优势的，防线压上也不怕被反击。但是到了客场就不一样了，这套打法就变成了双刃剑。如果你的后卫线还是大幅的压上参与出球，那么中场往前顶，对手的反击速度一上来，你的后腰回不来，后卫也追不上，那你就是大空当，你就给别人极大的机会。再加上这个客场的氛围啊，裁判的尺度啊，场地的条件它都不一样，球员的心态一乱，那防线就更容易集体的崩盘。最近的6个客场哈，我们被青岛海牛进了4个，山东泰山进了4个，浙江队进了6个，申花进了7个，这些都不是偶然，而是系统性的客场的软肋。
0: 是，就是这么一听下来的话，确实啊，在这个防线上啊，我们要做更多的反思了。那尤其是在马上要接这个，虽然说这个赛季剩下的比赛场次不多，就只剩下3场比赛了，但是呢，下个赛季去怎么让我们这个队伍有一个升级啊，应该说也是一个摆在面前的非常现实的问题。那有球迷说这个进的漂亮，丢的随意，这个防线的问题具体到底出现在哪几个环节？你觉得，白老师？
1: 你就看这场比赛后头真的是对方随踢随有啊，我们怎么踢都没有。
0: 是，
1: 我们客观的来复盘这场比赛哈，在上半场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战术思路还是打出来过的，短暂的扳平。注意了，我说的是打出来过哈，只是过去时。丢球之后，球队没有立刻崩盘，也抓住。我们以前也有过很多丢球，然后我们又追平，甚至反超这样的现象。玉坤是一支不怕打逆风球的，但是这支球队这场比赛确实让人大跌眼镜。在上半场的时候崩盘之后，没有崩盘。丢了球之后抓住了申花前场丢球，打出了快速的转换，奥斯卡送出高质量的传中，克莱伯头球扳平，这是玉坤本赛季最擅长的一种反击的套路、是我们擅长的。
0: 是，
1: 那前场的外援之间的联动也是很有效的。但是在扳平之后呢，玉坤一度其实也有机会。我们看到约尼查有一次带球突入禁区，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射门偏出了立柱，存在一个反超的可能性。而防线呢，从开局其实就已经暴露出了隐患了。
0: 是，
1: 我记得解说员在解说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问题。高位的这个造越位，整体前压的这个打法，面对申花的这个速度型前锋，速度就这个风险就很高啊。
0: 对，
1: 你同样的打法，你得看不同的队伍。申花的这个速度型的前锋，你就要对他有限制。上半场临近尾声还被对手扳平，带着1-2进入了半场。那我本来以为中场可能会进行一些调整，可能会有一些改变。结果到了下半场，连续丢球之后，球队的心态和防守就直接的崩盘了，这是比赛最大的转折点，3-1，球队的抗压能力明显的不足，在短时间内连续的丢球，整条防线的协防落位全部都乱掉。玉坤坚持的高位造越位的这个战术，本场被对手反复的针对，我们并没有总结。当同样的错误犯的之后，我们并没有总结，后卫线整体移动的步调也不一致，所以多次的被对手抓住了我们身后的空当。对手，你看，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大量的传中、二次的进攻、补射，
0: 对，
1: 全部打在我们防守的短板之上。还有就是随着分差的拉大，前场的球员回防的意愿在下降，中场的拦截的屏障也消失了，就更是变成了对手持续的进行围攻。我们有一段打的真的是狼狈不堪，披盔撂甲，在出现了解围失误、处理球慌乱，包括像徐昕的解围失误直接送给对手进球，属于大比分落后之后心态崩盘带来的低级的失误。这场比赛其实在上半场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我们在中场的失误太多了， 很多时候在中场我们丢球，这场暴露出的一个核心的老问题就是主客场，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说反差很大，高原的主场我们可以高强度的逼抢压制对手，但是我们离开了高原，这个打法的稳定性就差，之前客场0-6输给了浙江，这场比赛客场大比分溃败，客场的防守就是我们现在最致命的一个短板，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玉坤不可能取得再好的成绩，球队属于典型的攻强守弱，这个赛季进球能力很强，但是丢球也是居高不下，一旦被强队连续的抓住我们的漏洞，我们就非常的容易出现崩盘，一旦比分落后，缺少一套稳妥的退守稳住局势的备选的方案，球队几乎只能维持原有的高位的打法，很难及时的收缩，我们看到最后这场比赛的最后，乔迪坐在教练席上，他已经无计可施了，他也很无奈，当然那个时候大比分落后，可能他觉得这个时候在干什么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0: 就这样了、
1: 对，就这样了、但是我们应该就是上半场一度把自己的进攻特点也打出来了，并且扳平了比分了，但是客场面对冲击力强把握机会能力更好的对手，我们的高位打法容错率实在是太低了，一旦连续的丢球，球队的抗压防守的调整跟不上，所以最后就会造成大比分的失利。
0: 哎，所以呢这场比赛过后我们看到确实玉坤遭遇客场的八轮不胜啊，其中输掉五场，近两个客场的更是连续让对手攻入六球以上，客场的防守应该说已经跌到了彻底的谷底啊。
1: 是的，
0: 那联赛27轮战罢，球队的丢球数现在已经是来到了丢球榜的榜首58球，防守的顽疾也成为制约球队前进的最大的短板。那么下一轮呢，玉坤将在10月17号回归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球队也急需的去止住颓势，重整旗鼓，那具体如何我们拭目以待。那么稍后的下半节的节目啊，9点以后整点报时和广告之后，我们的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也将为您继续播出，别走开，一会儿见，
1: 稍后见。
2: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Are you ready?
3: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4: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9: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3: 北京时间9:00，
1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7: 妈，我上班去了。
1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7: 好嘞。
1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新闻广播。
0: 收音机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608-659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只用贴一小会儿，就感觉无数个小水珠在眼周流动，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直达眼底，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而且今天凡是听我们节目的云南听众，只要您年满50岁，现在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6599，下单除了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前100名打通，再加一整套安神助眠的草本中药枕，让您睡得好，眼睛更好。全天限量，只有100个名额，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过去空门打门，
3: 超进了！哇，
23: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24: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
23: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点半、11点半，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0: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25: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白倩，我们还是在每周一上午的8点半和11点两个时段，用最新鲜的赛事资讯、最热血的足球故事，为您加满一整天的动力。那今天的节目呢，是一个小时的加长版，特别提醒大家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赛事的直播，获取最新的赛事动态。
0: 是的，那上半节呢，为您关注完了我们这个在27轮啊，云南玉坤和上海申花这场比赛当中的一个大比分落败的结果啊。为大家进行了盘点和分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超联赛第27轮的其他的比赛情况。北京时间的10月9号，第27轮首个比赛日的3场比赛顺利进行，青岛海牛对阵北京国安。在主场必须赢球才有保级希望的情况下呢，青岛海牛这一场开场只3分钟的时间就送给了北京国安一个点球，宋龙禁区内手球犯规，法比奥点射破门，帮助球队1-0取得了领先。随后的第32分钟，塞尼吉尔奥头球破门，被扑，随后呢补射破门，扩大了比分。紧接着林良铭的进球因为越位在先被吹，海牛半场0-2落后。
25: 到了下半场，一边再战，林良铭的包抄破门因为孺子楠推人犯规在先被吹。第62分钟，张玉宁助攻法比奥推射破门，上演梅开二度，国安将比分扩大为3-0。直到尾声阶段呢，海牛利用角球二次进攻创造了机会，刘国宝爆射破门，但是因为洋葱第一次射门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最终海牛是0-3惨败，遭遇了10连败。
0: 10连败之后，提前3轮告别中超，这是海牛的第2次中超降级，上一次呢是在2013年降级的那场比赛，对手同样是国安，不同的是呢，那是客场，外援伤病潮呢是海牛降级的一个直接的原因，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俱乐部始终是面临着比较大的经济压力，股改一直没有能够有效的进行。
25: 回顾海牛2026赛季的征程，不得不说有很多的遗憾。在赛季的初期呢，海牛被扣7分，是中超扣分3多的俱乐部。当时呢，各方对于海牛的前景就颇为悲观。但是在赛季开始之后，海牛的表现却超乎想象。虽然开局3连败，但是随后呢就稳住了阵脚。第4轮到第7轮，1胜2平1负。从第8轮开始，海牛豪取4连胜。到11轮的时候，海牛已经拿到了17分，扣除罚分后的积分为10分，冲到第7的位置。当然了，这个排名其实并不保险，因为和后面球队的分差其实并不大，比如当时排名第14的河南队积分也有6分。
0: 外援伤病和停赛啊，成了海牛战绩滑落的直接原因。那首先是第12轮核心外援叶不亚受伤，球队连胜的势头戛然而止。紧接着中锋斯特兰德贝里从这个第14轮开始连续缺席了4场比赛。第15轮呢，叶博亚遭遇停赛5轮的处罚。再之后，队长梅萨乌迪在第16轮受伤，赛季报销。更倒霉的是，新引进的外援图费格季奇登场只11分钟就遭遇了锁骨受伤，直到这一轮才复出。
25: 外援的阵容不齐整，导致海牛举步维艰。这恰恰反映了中国职业联赛的一个很普遍的情况，那就是中小俱乐部虽然也可以打出不错的战绩，但是需要同时满足多个条件，包括高效的管理、优秀的教练和不错的外援，以及阵容的稳定性。但是总体的抗风险的能力不足，尤其是中超外援的稳定性对于球队的成绩几乎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呢，在2025赛季海牛就遭遇了外援的伤病潮，最后才惊险的保级。2026的赛季海牛又来了一次，只是运气这一次没有站在他们这一边，在上半程打得不错的情况下最终遭遇了降级。
0: 那另外海牛的降级根本原因还是俱乐部经济状况不佳，投资人乔伟光一直期待推动的股改始终没有办法完成，这带来了很多重的问题。首先呢，是球队的整体氛围受到的影响，球员缺乏足够的动力。其次呢，是球队阵容组建也受到影响。这个赛季海牛的这个本土阵容啊是略显单薄，尤其是锋线缺乏可以信任的本土得分手，加剧了外援受伤带来的困境。
25: 那对于海牛来说呢，降级是痛苦的，但是整体经济状况已经不足以支撑俱乐部在中超的稳定发展，尤其是中超和中甲的投入严重的断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回到中甲也有助于俱乐部重新的巩固根基，壮大之后再谋发展，未来回归中超也不是说没有可能。而对于球迷来说，好在青岛还有球队在中超。
0: 是的，那深圳新蒙城对阵河南队的比赛，我们看到双方的拼抢也是非常凶狠。上半场开场只13分钟，于睿脚踩乃比江大腿，在 VAR 的介入之下，主裁判看完回放之后，红牌将于睿罚下。那深圳新蒙城早早就少打一人了。第42分钟，古斯塔沃头球摆渡助攻巴萨里奥，凌空抽射破门，河南队半场1-0领先。
25: 到了下半场，少打一人的深圳新鹏城吹起了反攻的号角。第47分钟，奥乌苏横传门前助攻维斯利，抢点破门，帮助球队将比分扳平。5分钟之后，唐淼传中助攻维斯利头球破门，上演了梅开二度，深圳新鹏城2-1反超比分。直到第76分钟，刚刚替补登场的尹聪耀头球破门，再度把比分扳平，最终两队2-2战平。
0: 无论是结果还是过程，都让河南球迷很难接受。虽然保级的形势相对乐观，但是如今这支球队已经到了顺风球踢不好，逆风球很难踢的脆弱的边缘。算上间歇期和三阵的补赛呢，河南队已经是8轮不胜。上一次赢球还是在7月26号，当时他们客场2-1击败了泰山。那其实呢，客场和新鹏城打成2-2这样的比分，放在平常呢未必不能接受，但是在人数占优且先进球的情况下，河南队没有拿出应有的战力，在俱乐部受到一些经济影响的背景下，一线队似乎变得十分的脆弱。
25: 虽然拉莫斯也表示这一分对于球队的保级来说非常的重要，但是球队本赛季暴露出来的问题是一直没解决，进攻端效率下滑，防守问题突出。如果不是上个半的赛季攒一些家底哈，也许球队面临的保级的形势就会比现在危险的多。算上和武汉三镇的那场补赛呢，河南队已经是8轮不胜了，其中有5场比赛都是先进球又被对手逼平或者是输掉了比赛。剩下3轮比赛，河南继续的主场对阵金门虎和国安，然后呢客场要挑战浙江，不知道不胜的情况什么时候对于河南队来说能够结束。
0: 是，那我们再看浙江队和上海海港的比赛，也是踢出了大比分。比赛一开场，浙江队可谓是获得了一个梦幻开局。第7分钟，米特里策的造成杨希解围自摆乌龙，浙江队1-0领先。但是随后上港5分钟连攻2球，先是梅伦多大禁区前沿凌空轰出世界波，随后克劳德助攻安佩姆凌空打门得手，上港短时间内就2-1反超了比分。第27分钟的赵博出击放倒杨希，一度被判点球， VAR 介入之后认定杨希越位在先，取消点球的判罚，上半场上港2-1领先。
25: 下半场一开场轮到上港发起了闪电战，李帅助攻刘祝润破门，上港将比分扩大为3-1。很快的杨希禁区内放倒王玉栋送出点球，托利奇主罚被严俊凌扑出，方浩的补射同样被严俊凌没收。第56分钟，莱昂纳多禁区挑射打破了进球荒，上港4-1领先。第71分钟，维塔尔禁区犯规送点，米特里策主罚命中，最终上港4-2击败了浙江队，联赛取得了7轮不败。
0: 再看成都荣城对阵天津金门虎的比赛，这场比赛两队应该说对两队都非常关键，成都荣城打平就夺冠，金门虎取胜则极大的缓解保级的压力。上半场成都荣城控球率超过七成，然而创造出的机会并不多，半场只有三次射门。天津金门虎再度遭遇伤病，王秋明第33分钟伤退，谢迪内替补登场，两队半场都没有建树，暂时战成0-0。到了下半场，一边再战，第59分钟，王子明禁区变向劲射被门将扑出，随后第65分钟，胡和涛前插遭遇越位的误判，直到补时的阶段啊，孙铭谦左路送出传中，吉莱斯扫射攻进了绝杀球，最终天津金门虎客场1-0力克成都荣城。
25: 这场比赛其实很多成都荣城的球迷也非常的失落哈，因为在看比赛的时候，据说事先他们都已经做好了这个提前开始庆祝夺冠的这个准备，但是没有想到以这样的一个结果，又将这个悬念拉到再往后哈，这个好戏在后头，
0: 缓称王了啊。
25: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场比赛，青岛西海岸对大连英博的比赛。这场比赛的结果呢，也决定着冠军是否在本轮产生。客场作战的大连英博并没有太多的压力，上半场开场仅7分钟，德尔加多助攻阿奇姆彭单刀挑射破门，大连英博半场1-0领先。下半场直到第70分钟，杨明瑞下底传中，造成了张成栋解围失误，阿奇姆彭趁乱打门得手。仅6分钟之后，阿利米禁区造点，阿奇姆彭点射破门，大连英博短时间内就将比分扩大为3-0。到了尾声阶段，张华晨直塞球助攻阿奇姆彭再度单刀球破门，完成了大四喜。最终大连英博4-0大胜青岛西海岸，取得了6轮不败。
0: 而辽宁铁人和武汉三镇的保级大战对抗也是非常激烈，李浩然和热菲尼奥以及明天接连吃到黄牌啊，明天累计4黄，下一轮将停赛了。第45分钟，安以恩禁区内被放倒，主裁判虽然第一时间判罚了点球，但是 VAR 介入之后认定邦本一遇犯规在先，点球取消。上半场两队都无建树，战成0-0。下半场第58分钟，热菲尼奥补射破门，因越位在先被吹，直到第85分钟，陈彬彬世界波破门，帮助辽宁铁人1-0打破僵局。但是很快辽宁铁人禁区玩火，洛泰抢断之后攻进扳平球，最终两队战成1-1。
25: 好，来关注重庆铜梁龙和山东泰山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上半场的第25分钟，肯帕努推进到大禁区前沿后直塞球助攻张志雄挑射破门，重庆铜梁龙半场1-0领先。下半场的第53分钟，瓦科一度推射破门，但是因为越位在先，进球被吹。直到72分钟，乌买兰左路传中，瓦科高难度甩头攻门得手，最终的两队是1-1握手言和。
0: 好，那我们分析回顾完了刚刚的说到的第27轮的所有比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7轮过后的积分榜啊。大胜的大连英博积43分，排在第二，距离榜首的成都荣城呢有9分之差。在联赛还剩3轮的情况下，大连英博仍然有抹平分差的可能，因此冠军的悬念仍然在延续。北京国安积41分，仍然排在第三，同积38分的山东泰山、云南玉坤、青岛西海案分列第四到第六，保级形势这一轮呢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只有14分的海牛刚刚说了已经确定提前降级，降级的名额只剩下一个。
25: 保级大战战平之后呢，三镇铁人排在倒数第二和第三，两队有4分之差，这个结果对于他们身前的河南队、天津金门虎无疑是有利的，两队和降级区有6分之差，保级的压力就大大的缓解。从分差来看呢，降级大概率将会2-1，而落后4分的武汉三镇无疑是最危险的，而且呢，接下来的赛程对他们也颇为不利。最后3场比赛的对手都是积分榜前8的球队，取胜的难度无疑比这场比赛要更大。云南玉坤本轮大败，和山东泰山、青岛西海岸同积38分，排在了积分榜的第5位。
23: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0: 好，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的赛事消息，回顾一下在国庆假期进行的亚运会。那2026年10月3号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男足铜牌争夺战，中国 U23 男足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那这场球前面的节奏很快的，第14分钟的霍和涛在左路带球往里切，和蒯继文做了一次撞墙配合，张玉宁轻轻一漏，蒯继文回做，霍和涛一脚逆足推射，球进了，中国队1-0领先。
25: 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的巴赫罗莫夫在禁区外一脚兜射，把比分扳成了1-1。上半场就这样结束了，两边呢又站回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到了下半场第53分钟，王玉栋在中圈附近拿球启动，爆场甩开防守人，到禁区前沿又把角度晃开，一脚远射直挂死角，2-1，中国队重新领先。
0: 那他进球之后双手捂住耳朵庆祝啊，那个画面很多人会记得，奖牌似乎已经快到手了。但是第90分钟，乌兹别克斯坦又扳平到2-2，常规时间结束，比赛直接进入到点球大战。点球大战的戏码很集中啊，门将李浩扑出了对手的两粒进球，是这场比赛里最关键的人。中国队5罚4中，以4-3胜出啊，两回合累计总比分6-5。
25: 国足在铜牌战里拿到了一块奖牌，这件事情放在本届亚运会男子三大球的背景之下显得有些戏剧性，因为男篮和男排都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而最后拿奖的反倒是之前并不被大家看好的男足。
0: 哎，
25: 所以这块铜牌的分量啊，放到历史里看，中国 U23 男足时隔28年再次的站上亚运会的领奖台。上一次中国男足拿到亚运会的奖牌要在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那一次呢是在季军赛里3-0胜了泰国队。中间20多年，国足换了很多人，也走了很多的弯路，这一次重新的摸到了亚运会的奖牌。
0: 哎，
25: 我记得那场比赛的结束时，这个解说员贺伟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祝贺中国队的小伙子。这句话我曾经对很多很多的一些队伍说过，今天终于有机会对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说了。
0: 哎，
25: 我当时听到这句话，我的眼泪哗一下就出来了，
0: 也算是历史性的一刻了啊。
25: 是的，
0: 北京时间的10月8号，我们在看到完成阿根廷国家队的告别战之后呢，梅西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回顾自己的国家队生涯，并且向所有的朋友、队友、主教练以及团队成员致以感谢。
25: 梅西表示，昨天是我最后一场比赛，我已经开始想念身穿阿根廷队球衣的感觉，我知道自己正在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段不可思议的旅程，充满了喜悦，也经历过一些悲伤，但我很清楚自己走过的每一步都值得。
0: 梅西说，还有很多话想说，但是我不可能用几句话或者一条动态表达出全部的感受，如果没有家人，这段旅程根本不可能实现，他们始终陪伴在身边，尤其是在那些最困难最需要支持的时刻。
25: 他说，我的朋友，所有曾与我共事过的队友和教练，以及他们的教练团队同样不可或缺。我不想忘记迭戈，他让我们的国家站在了应有的位置，正如我一直说的那样，我知道他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天堂，都一直在每一步陪伴并帮助着我们。
0: 梅西还表示感谢效力过的所有俱乐部，他们始终尊重自己的感情，也允许在需要身披国家队球衣的时候为祖国效力。那这个他还说，我是一个充满感激的人，会非常的爱你们，也会想念你们，永远都会感谢你们曾经陪伴在我的身边，也陪伴在我们的身边。
25: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C 罗也对这条动态进行了点赞和评论。他说：“里奥，这么多年，你一直为自己的国家而战，你留下的这段历史将永远被铭记。对于你和阿根廷一起取得的一切成就，我致以全部的敬意，给你一个拥抱。”
0: 哎，还是非常感慨令人啊。
25: 是的，很有戏剧性哈。这两天，一个是梅西，还有一个就是 C 罗了。
0: 对，北京时间的10月11号，葡萄牙足协主席佩德罗普罗恩卡接受了采访，他表示足协上上下所有人，包括球员、主教练热苏斯以及 C 罗本人，都希望 C 罗能够重回国家队。
25: 之前不久呢，葡萄牙足协纪律委员会宣布，因为 C 罗在丹麦集训期间擅自退出国家队集训一事，已经对这名球员启动了纪律程序。今天呢，在波尔图新球场落成仪式间隙，这个普罗恩卡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也表示足协内部所有人都希望 C 罗重返葡萄牙国家队。
0: 普罗恩卡表示不会对纪律程序发表任何评论，这将是一个正常的程序。他强调，过去14天的球队的重心放在赛事本身，新主帅 新战术体系，目标是拿下欧国联。四场比赛至关重要，必须保证球队心态平稳。而球队做到了四战全胜，已经晋级，距离锁定小组头名只差一分，现在目标已经实现。他随后呼吁外界保持安心与平静。
3: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Are you
0: ready? Ready? 好好，那临近节目尾声，
25: 我一直在感慨这个 C 罗和梅西哈，两个都是国家队的非常重磅级的人物，或者说是世界级的球星，很多人都把他们称为球王。但是这两个球员在这样同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他们却有境遇大相径庭。梅西获得了全队的支持，功成身就哈。
0: 对，
25: 但是 C 罗非常的遗憾，他也为葡萄牙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现在遇到了这样的一种尴尬的境地。当然了，我们不能，我觉得两个没有可比性。为什么呢？虽然他们同样都很强大，都很伟大的两个球员，但是他们的国家不一样，他们国家的体制也不一样，他们球队的氛围也不一样，大家对于足球的理解也不一样，所以他们两个的境遇哈，当然梅西应该说是相对比较完美的一种结局了。
0: 对
25: 但是对于 C 罗来说，其实因为我一直都很敬佩 C 罗，我觉得他非常的自律，对于足球的这种热爱非常的纯粹，所以看到这两天关于 C 罗的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新闻的时候，其实我很难过。我特别希望 C 罗也能够像梅西一样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这样的一个
0: 结局，
25: 哪怕他不在国家队踢球了，
0: 是
25: 他依然能够获得大家的尊重，依然能够用一种我们大家都期待的一种完美的方式能够向国家队说再见，继续他足球的梦想。当然了，这个事情现在还正在发酵当中，接下来会是什么样我们也拭目以待，也许在下个星期的这个我们的超然足球当中可能就会有新的答案
0: 就变化。好，那我们来再简单关注一下赛事预告。在10月17号，也就是本周六，2026中超联赛第28轮的比赛当中呢，云南玉坤将回到玉溪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比赛的时间将在具体定在当天晚上7:35开始。那今天的中午12:30的这场比赛的门票将在云南玉坤足球俱乐部微信小程序上准时开售，提醒想去现场观赛的朋友一定要定好闹钟。
25: 是的，这两支队伍之间的渊源呢很深了，被球迷戏称为同学会。从2022年的中冠赛场开始，玉坤和重庆铜梁龙就一路从中冠、中乙、中甲缠斗到了中超，彼此是非常的熟悉。
0: 是，
25: 本赛季两队终于在中超的舞台重逢。联赛的第13轮呢，双方在重庆是0-0互交白卷。那场比赛呢，也是当时积分榜第二和第三之间的一个直接的对话。此外呢，在9月的足协杯1/4的决赛当中，玉坤是1-0小胜铜梁龙，当时同样是主场，外援约尼查打入了制胜球。从过往的战绩来看呢，铜梁龙在心理上并不畏惧玉坤，但是玉坤在主场对铜梁龙也具备足够的竞争力。
0: 是，那这个应该说奥斯卡领衔的攻击线能不能撕开铜梁龙韧性十足的防线，是一个特别大的悬念。
25: 是的，
0: 那玉溪高原体育中心的这个高海拔环境，历来也是客队需要克服的困难，玉坤能不能利用这样的优势在比赛的后半段拖垮对手也值得关注。
25: 是的，我们也希望玉坤经过了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的这场大败，能够迅速的调整状态，在主场迎来他们的胜利。
0: 是的，那10月19号，也就是下周一的上午，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朋友们，
25: 再会。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9: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8: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2: 下面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家先记好了，400-608-6599。今天呢，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云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拿出10000份眼贴补贴咱云南听众。您只要打400-608-6599，每人呢直接免费就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多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大家赶紧占个名额，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眼睛不舒服那真是很闹心，像眼睛模糊的看不了手机电视，3-5米远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生活质量严重受影响，整个人呢都特别的没精神。你听我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400-608-6599。人家呀就是纯中草药的眼贴，还搭配了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您贴上呢就像给您的眼睛做了全套的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

0: 您想看手机电视，想打牌下棋，通通没问题。大伙儿一定要记好电话了，400-608-6599，400-608-6599。凡是十分钟内打通电话的，除了免费多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购买啊，额外再给一台定制款的收音机，还有一大盒的独家蓝莓叶黄素，平时卖200多一瓶呢，今天直接免费送给大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孩子的天地。童年它像彩虹一样多彩，在幸福成长的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学校里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和你的好朋友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我们一起在节目里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来讲述童年。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
3: 用你美妙的声音讲述有趣的故事，快来和我们分享你喜欢的故事吧。
2: 在上一期故事当中啊，我们说迪姆收到了一份充满惊喜的礼物，他们一家在厨房热烈地讨论着这一份关于流浪的礼物。那风鞋和火鞋的名字是怎么来的？让我们一起猜猜，谁是风鞋，谁是火鞋。好，故事《风鞋与火鞋》下，我们继续来听指导老师麻志平。
4: 大家好，我来自昆明市城东区第三小学，我的名字叫李宝登。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故事《火鞋与风鞋》下，选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阅读。爸爸和迪姆穿上新鞋，背上背囊，连同妈妈在厨房里行起军来。三个人还穿着长长的白色睡衣呢，他们齐唱快活的流浪磨坊工，唱得那么响，大街上的行人兴许都能听到。停，爸爸大叫一声，立住了脚。我还有一样礼物送给你，迪姆，一个新的名字，我叫你火鞋迪姆。棒极了，迪姆说道，听起来就像一个印第安小男孩的名字。一路上你只能叫我火鞋迪姆，可是咱们俩都得有一个新的名字才行啊，你想叫什么名字呢？有了，妈妈在一旁叫道，他应该叫风鞋，没搞错吧？爸爸问道，这个名字听起来可有点轻浮。你就叫风鞋，迪姆叫道，你知道吗，风鞋，我过生日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么棒的礼物。一餐早饭，三个人把一个大蛋糕几乎吃光，他们边吃边聊，为这次伟大的旅行做出许多计划，弄得迪姆上学差点迟到，亏得他穿了那双崭新的红色火鞋，穿上它比穿上任何其他鞋子都要跑得快。在学校门前，他碰到了老师，老师老远就叫道，生日快乐，迪姆。可是迪姆竟然忘记了道谢，也忘记了道早安。什么时候放假呀？他问道。我现在叫火鞋迪姆，我爸爸叫风鞋。接着他就把生日礼品的事说给老师听。
5: 童言童语，
6: 小朋友的生活丰富多彩，拿起笔来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吧。
2: 在生活中，总是有一些人和事让我们感受到温暖，也让我们更加的热爱生活。我们来听西南联大研究院附属学校61班文若涵写的作文，那盏灯温暖着我， 指导老师赵苗。记得一个冬天的夜晚，我补完课回家，天色早已漆黑，寒风裹着雪粒打在我的脸上，又冷又疼。我攥紧书包带，缩着脖子走在冷冷清清的小路上，心里发慌。就在这时，前方亮起一点昏黄的光，走近才看清是巷口小卖部的阿婆，举着旧台灯朝我这边照。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藏青棉袄，袖口磨出了一圈浅灰色的毛边，领口露出半打打着补丁的棉毛衫，脸上的皱纹像是被岁月所揉皱的，头发大把都已经白了，几缕碎发被风吹得贴在微红的额角，指节有些粗糙的手紧紧地攥着贴了胶布的台灯红线。阿婆，这么晚还没睡？我轻轻地问她。阿婆把灯往我的脚边挪了挪，声音像晒过太阳的旧棉絮。听见脚步，知道是你放学了，来给你照亮的。那盏旧台灯的光其实不算亮，却把我的脚下的路照得清清楚楚。我回头望，阿婆还站在原地，灯光映着她的白发，像撒了层碎银。裹着旧棉袄的身影在寒风里却站得很稳。后来我才知道，她几乎每个晚上都这样，为晚归的学生亮着灯。如今我早已不怕走夜路，但想起阿婆，想起阿婆手里的那盏灯，心里还是会涌起暖流。

0: 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阅读角让我们和书成为好朋友。
1: 接下来是我们的阅读角，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书是《故都的秋》，作者是郁达夫，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一个作家、诗人和革命烈士，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沉沦》，以自叙传笔法开创了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先河。此后又陆续创作了《春风沉醉的晚上》等等一些经典的小说。本集就收录了郁达夫笔下的六篇经典散文，以细腻的笔触勾勒中国南北风物的时空画卷，从北平秋日陶然亭的芦花到江南冬日微醺的霜月，从苏州烟雨中摇曳的船橹，再到钱塘江畔八月的怒潮，作者以敏感多思的笔锋在自然风物中勾成历史的碎片，于城市街巷间打捞文化记忆。接下来是网络播客云海带来的精彩片段。
2: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

0: 不机遇。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3: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4: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5: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他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10: 天使白。
6: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1: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4: 国旗是我们国家的象征，我看见它被吹到地上，觉得一定要把它重新挂好。
15: 我来帮你。
14: 谢谢。
15: 应该的。
16: 这小小的举动让我看见了爱国最纯粹的样子。
17: 我看见环卫阿姨在这么热的天也努力工作，就希望能为她做点什么。阿姨，喝水。
18: 这小小的善意让我看见了对敬业者尊重的样子。
19: 我不小心弄花了别人的车，所以要亲口道歉。男子汉就要敢做敢当。
3: 叔叔，对不起，我把你的车给弄坏了。
6: 没事没事，你真是一个诚实的孩子。
10: 拜拜。
6: 拜拜。
8: 这小小的划痕让我看见诚心最可贵的样子。
7: 你好，能不能让我先买下票？我有急事。
9: 哎，没问题。
7: 谢谢。
16: 这小小的距离让我看见了友善最美好的样子。
0: 听众朋友，再来关注一条好视力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大家调整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

0: 人中老年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年纪符合的赶快拿出手机，现在就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疲劳、干涩、怕光、流泪，感觉酸胀、刺痛，严重的更是模糊、发雾、看不清，非常影响生活。那您就免费体验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在眼皮上，就能感受到草本精华在滋养眼周皮肤。贴完眼睛立马水润舒服，效果当场看得见，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只要你是云南的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还能领取专属补贴政策。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这可是咱50岁以上听众专属补贴福利，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过去空门打门，
2: 超进了！哇，
3: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1: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3: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点半、11点半，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0: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在每周一上午的8点半和11点两个时段，我们用最新鲜的赛事资讯、最热血的足球故事为您加满一整天的动力。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一个小时的加长版，特别提醒大家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赛事直播，获取最新的赛事动态。
3: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4: 好，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滇超的动态啊。虽然说第二届滇超具体的开赛时间还不确定，但是目前呢，各队都已经开始了队员和教练的遴选工作。最近呢，经过公开的选聘，德宏州滇超足球队选拔工作组决定聘任孙江山为第二届滇超联赛德宏队的主教练。
0: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位教练。孙江山呢，是1985年出生的中国足协 A 级教练员，中国足协体能 L1 级教练员，国家级运动健将。他兼具10余年的职业球员经历和多级别职业联赛的执教经验。在做球员的时期呢，司职的是后卫。职业生涯累计出战职业联赛200余场，覆盖了中超、中甲、中乙三级联赛。曾经效力青岛中能、保定荣大、黑龙江队、青岛青春岛等球队，曾经斩获了第10届全运会男足的冠军，随队呢取得了中超联赛的第6名，先后助力黑龙江队、青岛青春岛完成了联赛的升级。
4: 哎，也是战绩不凡的一位教练啊。
0: 是的，
4: 历任青岛青春岛一线队助理教练、青岛西海岸一线队助理教练、广西苹果足球俱乐部一线队助理教练，拥有中超、中甲完整的执教履历。2023年到2024年，作为助理教练，帮助青岛西海岸队夺得中甲联赛亚军啊，成功的升入到中超。2026年呢，作为执行教练，带领包头队获得了蒙超的冠军。执教期间呢，也先后辅佐邵佳一、前田浩二，还有杨科维奇等国内外知名主教练，在战术训练和体能储备以及球队的管理方面也是积淀深厚。
0: 看来德宏队是有备而来的哈，
4: 哎，卯着劲儿了。
0: 对，一定是希望在第二届滇超联赛当中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如果没记错的话，我记得好像他们是第3名，是铜牌，
4: 成绩还是不错的。
0: 是的，非常不错，所以应该说他们的这个野心我们是看到了哈，当然也期待他们能够美梦成真。同时呢，我觉得随着这个德宏队公布了他们的教练，接下来可能各个队也会陆陆续续的公布他们的教练。
4: 是
0: 第二届滇超联赛，虽然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正式的开始，但是战火似乎已经开始燃起了
4: 这个火药味又来了哈，
0: 没错，
4: 那我们就共同的拭目以待。
3: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中超进行时。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中超进行时。经过一个月的休赛期呢，中超上个周末重燃战火，但是对于云南玉坤来说，这可能算是引火烧身。在10月10号的中超联赛的第27轮，云南玉坤客场挑战上海申花。比赛之前的积分榜上呢，玉坤是以11胜5平10负积38分位列第四，距离积分榜的次席仅差3分，仍有冲击联赛第二名的希望。而申花呢，是以31分位列第八。这场比赛不仅是亚冠资格的争夺的关键卡位战，更是联赛进攻火力最强两支球队之间的直接对话。在比赛之前呢，玉坤是以54粒进球高居联赛火力的榜首，而申花攻入52球紧随其后，本场对攻大战可以说是看点十足。
4: 是的，这场比赛呢，申花的前锋拉唐上演了帽子戏法，特西拉则送出了助攻帽子戏法，那谢鹏飞还有金顺凯以及汪海建、刘成宇各入一球，玉坤防守全面的崩盘，只由克莱伯攻入一球，最终客场1-7不敌上海申花，在这场备受期待的进攻大战当中遭遇了彻底的溃败。这场比赛落败之后，玉坤冲击联赛第二名的前景应该说已经非常的渺茫，也基本失去了通过联赛排名争夺亚冠资格的主动权。
0: 这两支队伍呢，近期状态都是呈一个上升的趋势的。玉坤和申花之前的各项赛事呢，都是收获了2连胜。
4: 是。
0: 而面对间歇期的后首战，这个主帅乔迪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也明确地表示，球队仍然怀揣着冲击联赛第二的目标，剩余的4轮将会全力以赴，争取俱乐部历史的最好成绩。在首发阵容方面呢，这场比赛是排出了4-2-3-1的阵型，派出了王志峰把守球门，邓涵文、布尔克、胡瑞宝、徐宏杰构成了后防线，而徐昕、卡约搭档双后腰，约尼查、段刘瑜、奥斯卡组成了前场，克莱伯担任单箭头，布尼亚明、侯永永、叶楚贵等进攻好手替补待命。
4: 比赛开始第6分钟，特西拉中场策动进攻，与陈建一完成撞墙配合后杀入禁区射门，被王志峰扑出，随后阿苏埃跟上补射，又被及时归位的徐宏杰挡出。第9分钟，阿苏埃送出直塞，陈建一跟上打门，被胡瑞宝封堵。第12分钟，无锡中场断球之后送出挑传，特西拉禁区内助攻拉唐破门，0-1，玉坤落后一球。
0: 第20分钟，王志峰长传找到前场的奥斯卡，奥斯卡回做中路，约尼查得球之后送出了直塞，段刘瑜调整稍慢，射门被挡。第22分钟，徐昕左路变向突入禁区之后横敲后点，邓涵文包抄踢空，随后布尔克右路继续的传中，邓涵文甩头攻门，被薛庆浩没收。
4: 到了第31分钟，玉坤中场断球发动反击，约尼查一脚出球，精确的找到左路插上的奥斯卡，奥斯卡随即斜传禁区，克莱伯头锤冲顶破门，1-1，双方重新回到了同一起跑线。到了第38分钟，阿苏埃左路左脚传中，拉唐头球抢点破门，随后 VAR 介入，显示阿苏埃接球时候越位在先，进球被判无效。
0: 到了第41分钟，约尼查右路一条龙带球突入禁区，随后呢左脚兜射，稍稍的偏出球门的立柱。第43分钟，又是无锡挑传找到了禁区内的特谢拉，特谢拉冷静分球，谢鹏飞一停一射，洞穿了王志峰的食指关，1-2，玉坤再次落后。主场作战的申花带着一个球的优势结束了上半场的争夺。
4: 下半场的比赛刚刚开始，申花险些扩大了领先的优势，阿苏埃送出直塞，拉唐单刀面对门将，好在王志峰侧扑将球呢神勇的化解了，玉坤逃过了一劫。而到第52分钟，谢鹏飞左路策动进攻，横敲交给陈进一，后射跟上大力射门，被王志峰扑出。
0: 第53分钟，又是特谢拉右路无人防守的情况之下呢，送出了这个横传。而金顺凯禁区内头球破门，3-1，申花继续的扩大领先的优势。到了第57分钟，陈进一突破后下底传中，阿苏埃抢点射门，被王志峰挡出，随后拉唐跟上补射轻松破门，比分被改写为4-1。
4: 第81分钟，赵宇豪后场被断球，申花发动进攻，徐浩洋助攻刘成宇再次破门，比 分来到了7-1。补时的阶段呢，布尼亚明右路横传禁区，侯永永右脚接球推射被薛庆浩扑出，随着裁判的中场哨响

0: 了云南玉坤客场1-7不敌上海申花，连续第二个客场遭遇耻辱的大败。
1: 是的，在赛后的发布会上呢，主教练乔迪也说，这么大的这个比分输掉了比赛，首先向球迷表示道歉。本来通过这场比赛，我们有机会拿到第二名，但是糟糕的表现让玉坤错失了这个机会。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玉坤要争取打出更好的状态，全力的备战后续赛事。
0: 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球迷们怎么说啊？球迷 Carosco 说。重生之我在2026年见到了广州富力，什么意思呢？
1: 这个摩台联 ZG 他说，云南玉坤颇有当年富力的影子，跟当年的广州富力一样的疯狂，防守随缘，进攻火力凶猛。广州富力从2012赛季到2019赛季，只有2014和2017赛季的净胜球是正的
0: 啊，就是说这个有广州富力的影子啊。这个舒克骑毛驴说，进55丢58，目前的这个进球榜和这个失球榜啊，乔迪就是固头不固定的典型。
1: 血战天涯他说，虽然痛失了进球榜首，但是获得了失球榜的榜首。
0: 这是让人有点绝望啊，这么说这个说法。IANZZ 说，有一说一，作为第三方球迷还是非常喜欢看云南的比赛，不管谁进，反正进球多总是比不进球的比赛好看。
1: 好像是有也有道理。
0: 对，没错，
1: 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个豆腐司机他说，乔迪，我只想打死各位，或者被各位打死，又一次了，他会下课吗？
0: 哎，这个确实变成了一个问题啊。千涛说，听说这个玉坤呢都是超高站位，后卫线长期在中线附近，丢球多也就不难理解了。
1: 还有这位叫塞奥希特靓仔，他说，一个赛季丢多少球输多少场都不可怕，但是惨案屡屡发生，只能说明一个事实，教练席是摆设，团队没有核心。
0: 热血永不息说，就这个战术持续下去的话，后面三场可能还有大比分呢。
1: 哎呀，真是让人堪忧啊。
0: 是的啊，就是其实我们看就是申花，你看开场11分钟，打破僵局，但是呢，后边呢第30多分钟的时候由克莱伯扳平了，也就是说到比赛进行到30分钟的时候，比分还是1-1。上半场呢就是2-1的这个比分也不算是大比分落后，所以说整个来讲上半场应该可以说玉坤踢的不是特别的差啊，那怎么一到下半场就崩了？这个中间到底就是这个1-1和7-1之间的这个几十分钟出现了什么问题？那谢鹏飞啊，半场结束前的进球是不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分水岭？怎么看，白老师？你觉得？
1: 其实这场比赛，我说我个人的观点哈，这场比赛之前我没有看好玉坤。为什么呢？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去年同样也是出现过，经过了很长的一个休赛期之后再回来以后，玉坤的那场比赛同样也是踢得非常的不好，也是有同样的。所以这场比赛经过那么长的休赛期，其实我并没有看好玉坤。除此之外呢，还因为和申花这个对手很强劲，
0: 是，
1: 并且对方是主场作战，
0: 对，
1: 我觉得我们并不占太多的优势，所以我并没有看好玉坤，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会输成这样，
0: 史诗级惨败啊！没有想到，
1: 确实有点让人无法接受。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要做节目，我必须看完这场比赛，下半场我基本上就已经放弃了，不想再看了，因为太残酷了。
0: 是，
1: 对于球迷来说，真的很难接受。当然了，我觉得哈，这场比赛首先对于整个队伍的士气是有极大的影响的。
0: 嗯，
1: 你想休赛那么长一段时间再回来的时候，大家跃跃欲试，而我们就遭遇了这样惨的一场惨败。
0: 是，
1: 对于接下来的几场比赛，今年的这个赛季虽然剩下的比赛不多了，但是对于接下来这几场比赛，我们的士气会有极大的影响，我们的状态，我觉得是会有非常大的影响的。除此之外，就像刚才有一位球迷他说的，他说教练席是摆设，团队没有核心哈。我觉得从这个赛季的一开始到现在，我们后防线的问题乔迪始终没有解决，而且在这场比赛当中我们暴露的一览无余，所以我就觉得乔迪到底还能不能担任这个主教练可能也是一个问号。
0: 是
1: 不是说因为输球了大家球迷对你提出质疑，而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犯同样的错误？
0: 没错。
1: 那如果我们从开头到现在，从今年赛季的初期到现在只剩下几场比赛，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那么就说明教练在解决后防线的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太多的办法。
0: 也就是说你看，就即便是这样的，不管是输的比赛甚至大比分输的比赛，这个问题暴露得很明显，即便是在赢的场次当中其实也会 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出现啊。
1: 对，其实你就可以看出，像刚才说的这个，有一位网友他说，教练乔迪固头不固定，现在我们的失球数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进球数。
0: 对，
1: 虽然说可能就像那位球迷开玩笑，他说只要看玉坤的比赛，反正进球就很多，不管是我们失球多还是我们进球多。是的，但是这个问题，我们防守不能丢，你主打进攻。这个传球没错，但是是不是我们就真的就不顾我们的防线了呢？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到现在始终没有解决，我觉得这是教练组需要好好反思的一个巨大的问题。
0: 是，哎，所以说说到这个啊，就是刚刚那球迷说固头不固定，这个说法，你觉得有没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应该是有的，对吧？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是只这么看的话，会不会也有失偏颇？就是
1: 我个人认为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0: 有一定道理，
1: 真的确实是在看的时候你就着急，而且刚刚有一位球迷也说到了，我们的后卫线长期在中线附近
0: 啊，对，这个倒是很明显，
1: 我们总是往前压，那
0: 对
1: 我们的防守的压力就自然会很大。为什么我就不明白教练组始终不去总结这样的经验教训，不去发现更好的？我们有踢得好的比赛，我们要去总结踢得好的比赛，我们为什么防守做得好？我们为什么防守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注意了，我说的是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而不是说没有出现问题。这是教练组必须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个时候我看到一些评论哈，比赛之后有很多的球迷，玉坤的球迷就说，此时此刻我们很想念安德森。
0: 哦，这个确实就是今昔对比啊，就是心里边还是很感慨啊。那我们看到其实玉坤在这个赛季其实在主场还是不错的啊，总体来说
1: 是的，
0: 你看能4-0赢山东泰山，也能够这个零封上海申花，但是一到客场呢好像就不对劲儿，这个联赛客场近6场啊，每场呢丢球都不少，为什么同一支球队同一套阵容，这个主客场的表现差距现在看来确实是有点大，
1: 这是一个世界未解之谜。
0: 对，你怎么想，白老师？就是这个东西，它有的分析吗？
1: 所以很多球迷都说嘛，玉坤是一支神奇的队伍，神一场鬼一场
0: 啊，
1: 你永远无法预判他到底怎么样哈。就是遇到强队，他发挥得很好；遇到弱队，相反他也不好，你没有办法预判，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个反差确实很离谱，玉坤主场13场只丢了19个球，场均是1.46个。这个防守的数据如果放到中超，其实算是一个中上游。
0: 是，
1: 但是客场14场丢了39个球，场均接近2.8个，几乎是主场的2倍。我们也很奇怪，到底为什么？当然了，首先玉溪高原主场，
0: 哎，是
1: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0: 啊，
1: 对吧？对手上来可能到后头他跑不动，而且玉坤的这个4-3-3的传控体系在高原它是有它的体能优势的，防线压上也不怕被反击。但是到了客场就不一样了，这套打法就变成了双刃剑。如果你的后卫线还是大幅的压上参与出球，那么中场往前顶，对手的反击速度一上来，你的后腰回不来，后卫也追不上，那你就是大空当，你就给别人极大的机会。再加上这个客场的氛围啊，裁判的尺度啊，场地的条件它都不一样，球员的心态一乱，那防线就更容易集体的崩盘。最近的6个客场哈，我们被青岛海牛进了4个，山东泰山进了4个，浙江队进了6个，申花进了7个，这些都不是偶然，而是系统性的客场的软肋。
0: 是，就是这么一听下来的话，确实啊，在这个防线上啊，我们要做更多的反思了。那尤其是在马上要这个，虽然说这个赛季剩下的比赛场次不多，就只剩下3场比赛了，但是呢，下个赛季去怎么让我们这个队伍有一个升级啊，应该说也是一个摆在面前的非常现实的问题。那有球迷说这个进的漂亮，丢的随意，这个防线的问题具体到底出现在哪几个环节？你觉得，白老师？
1: 你就看这场比赛后头真的是对方随踢随有啊，我们怎么踢都没有。
0: 是，
1: 我们客观的来复盘这场比赛哈，在上半场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战术思路还是打出来过的，短暂的扳平。注意了，我说的是打出来过哈，只是过去时。丢球之后，球队没有立刻崩盘，也抓住。我们以前也有过很多丢球，然后我们又追平，甚至反超这样的现象。玉坤是一支不怕打逆风球的，但是这支球队这场比赛确实让人大跌眼镜。在上半场的时候崩盘之后，没有崩盘。 丢了球之后抓住了申花前场丢球，打出了快速的转换，奥斯卡送出高质量的传中，克莱伯头球扳平，这是玉坤本赛季最擅长的一种反击的套路、哦、是我们擅长的。
0: 是
1: 那前场的外援之间的联动也是很有效的、
0: 嗯、
1: 但是在扳平之后呢，玉坤一度其实也有机会、
0: 嗯、
1: 我们看到约尼查有一次带球突入禁区，我们

0: 刚刚也说到了射门偏出了立柱，存在一个反超的可能性。
1: 嗯，
0: 而防线呢，从开局其实就已经暴露出了隐患了。
1: 是，
0: 我记得解说员在解说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1: 嗯，
0: 高位的这个造越位，整体前压的这个打法，面对申花的这个速度型前锋，速度就这个风险就很高啊。
1: 对对对，
0: 你同样的打法，你得看不同的队伍。申花的这个速度型的前锋，你就要对他有限制。上半场临近尾声还被对手扳平，带着1-2进入了半场。那我本来以为中场可能会进行一些调整，可能会有一些改变，结果到了下半场连续丢球之后，球队的心态和防守就直接的崩盘了，这是比赛最大的转折点。3-1，球队的抗压能力明显的不足，在短时间内连续的丢球，整条防线的协防落位全部的乱掉。
1: 嗯，
0: 玉坤坚持的高位造越位的这个战术，本场被对手反复的针对，我们并没有总结。当同样的错误犯的之后，我们并没有总结，后卫线整体移动的步调也不一致，所以多次的被对手抓住了我们身后的空当。对手，你看，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大量的传中、二次的进攻、补射，
1: 对，
0: 全部打在我们防守的短板之上。还有就是随着分差的拉大，前场的球员回防的意愿在下降，中场的拦截的屏障也消失了，就更是变成了对手持续的进行围攻。
1: 嗯，
0: 我们有一段打的真的是狼狈不堪，披盔撂甲。在出现了解围失误、处理球慌乱，包括像徐昕的解围失误直接送给对手进球，属于大比分落后之后心态崩盘带来的低级的失误。
1: 嗯，
0: 这场比赛其实在上半场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我们在中场的失误太多了。
1: 对，
0: 很多时候在中场我们丢球，这场暴露出的一个核心的老问题就是主客场，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说反差很大。高原的主场我们可以高强度的逼抢压制对手，但是我们离开了高原，这个打法的稳定性就差。之前客场0-6输给了浙江，这场比赛客场大比分溃败，客场的防守就是我们现在最致命的一个短板。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玉坤不可能取得再好的成绩。球队属于典型的攻强守弱，这个赛季进球能力很强，但是丢球也是居高不下。一旦被强队连续的抓住我们的漏洞，我们就非常的容易出现崩盘。
1: 嗯，
0: 一旦比分落后，缺少一套稳妥的退守、稳住局势的备选的方案，球队几乎只能维持原有的高位的打法，很难及时的收缩。
1: 嗯，
0: 我们看到最后这场比赛的最后，乔迪坐在教练席上，他已经无计可施了。
1: 嗯，
0: 他也很无奈。当然那个时候大比分落后，可能他觉得这个时候在干什么，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1: 就这样了。
0: 但是我们应该就是上半场一度把自己的进攻特点也打出来了，并且扳平了比分了，但是客场面对冲击力强、把握机会能力更好的对手，我们的高位打法容错率实在是太低了。
1: 嗯，
0: 一旦连续的丢球，球队的抗压、防守的调整跟不上，所以最后就会造成大比分的失利。
1: 哎，所以呢，这场比赛过后我们看到确实玉坤遭遇客场的8轮不胜啊，其中输掉5场，近2个客场的更是连续让对手攻入6球以上，客场的防守应该说已经跌到了彻底的谷底啊。
0: 是的，
1: 那联赛27轮战罢，球队的丢球数现在已经是来到了丢球榜的榜首58球，防守的顽疾也成为制约球队前进的最大的短板。那么下一轮呢，玉坤将在10月17号回归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球队也急需的去止住颓势，重整旗鼓。那具体如何，我们拭目以待。那么稍后的下半节的节目广告之后，我们的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也将为您继续播出，别走开，一会儿见。
0: 稍后见。
2: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Are you ready?
3: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4: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6: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 一天之内穿。

0: 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情和速度的碰撞，
5: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4: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点半、11点半，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6: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7: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我们还是在每周一上午的8点半和11点两个时段，用最新鲜的赛事资讯、最热血的足球故事，为您加满一整天的动力。那今天的节目呢，是一个小时的加长版，特别提醒大家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赛事的直播，获取最新的赛事动态。
6: 是的，那上半节呢，为您关注完了我们这个在27轮啊，云南玉坤和上海申花这场比赛当中的一个大比分落败的结果啊，也为大家进行了盘点和分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超联赛第27轮的其他的比赛情况。北京时间的10月9号，第27轮首个比赛日的3场比赛顺利进行，青岛海牛对阵北京国安，在主场必须赢球才有保级希望的情况下呢，青岛海牛这场开场只3分钟的时间就送给了北京国安一个点球，宋龙禁区内手球犯规，法比奥点射破门，帮助球队1-0取得了领先。随后的第32分钟，塞尼吉尔奥头球破门，被扑，随后呢补射破门，扩大了比分。紧接着林良铭的进球因为越位在先被吹，半场0-2落后。
7: 到了下半场，一边再战，林良铭的包抄破门因为孺子楠推人犯规在先被吹。第62分钟，张玉宁助攻法比奥推射破门，上演梅开二度，国安将比分扩大为3-0。直到尾声阶段的海牛利用角球二次进攻创造了机会，刘国宝爆射破门，但是因为洋葱第一次射门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最终海牛是0-3惨败， 遭遇了十连败。
6: 十连败之后，提前三轮告别中超，这是海牛的第二次中超降级。上一次呢是在2013年降级的那场比赛，对手同样是国安，不同的是呢，那是客场，外援伤病潮呢是海牛降级的一个直接的原因，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俱乐部始终是面临着比较大的经济压力，股改一直没有能够有效的进行。
7: 回顾海牛2026赛季的征程，不得不说有很多的遗憾。在赛季的初期呢，海牛被扣七分，是中超扣分第三多的俱乐部。当时呢，各方对于海牛的前景就颇为悲观。但是在赛季开始之后，海牛的表现却超乎想象。虽然开局三连败，但是随后呢就稳住了阵脚。第四轮到第七轮一胜两平一负。从第八轮开始，海牛豪取四连胜。到十一轮的时候，海牛已经拿到了17分，扣除罚分后的积分为10分，冲到第七的位置。当然了，这个排名其实并不保险，因为和后面球队的分差其实并不大。比如当时排名第14的河南队，积分也有6分。
6: 外援伤病和停赛啊，成了海牛战绩滑落的直接原因。那首先是第十二轮核心外援叶不亚受伤，球队连胜的势头戛然而止。紧接着中锋斯特兰德贝里从这个第14轮开始连续缺席了4场比赛。第15轮呢，叶博亚遭遇停赛5轮的处罚。再之后，队长梅萨乌迪在第16轮受伤，赛季报销。更倒霉的是，新引进的外援图费格季奇登场只11分钟就遭遇了锁骨受伤，直到这一轮才复出。
7: 外援的阵容不齐整，导致海牛举步维艰。这恰恰反映了中国职业联赛的一个很普遍的情况，那就是中小俱乐部虽然也可以打出不错的战绩，但是需要同时满足多个条件，包括高效的管理、优秀的教练和不错的外援，以及阵容的稳定性。但是总体的抗风险的能力不足，尤其是中超外援的稳定性对于球队的成绩几乎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呢，在2025赛季海牛就遭遇了外援的伤病潮，最后才惊险的保级。2026的赛季，海牛又来了一次，只是运气这一次没有站在他们这一边，在上半程打得不错的情况下，最终遭遇了降级。
6: 那另外，海牛的降级根本原因还是俱乐部经济状况不佳，投资人乔伟光一直期待推动的股改始终没有办法完成，这带来了很多重的问题。首先呢，是球队的整体氛围受到的影响，球员缺乏足够的动力；其次呢，是球队阵容组建也受到影响。这个赛季海牛的这个本土阵容啊是略显单薄，尤其是锋线缺乏可以信任的本土得分手，加剧了外援受伤带来的困境。
7: 那对于海牛来说呢，降级是痛苦的，但是整体经济状况已经不足以支撑俱乐部在中超的稳定发展，尤其是中超和中甲的投入严重的断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回到中甲也有助于俱乐部重新的巩固根基，壮大之后再谋发展，未来回归中超也不是说没有可能。而对于球迷来说，好在青岛还有球队在中超。
6: 是的，那深圳新蒙城对阵河南队的比赛，我们看到双方的拼抢也是非常凶狠。上半场开场只13分钟，于睿脚踩乃比江大腿，在 VAR 的介入之下，主裁判看完回放之后，红牌将于睿罚下。那深圳新蒙城早就少打一人了。第42分钟，古斯塔沃头球摆渡助攻巴萨里奥，凌空抽射破门，河南队半场1-0领先。
7: 到了下半场，少打一人的深圳新蒙城吹起了反攻的号角。第47分钟，奥乌苏横传门前助攻维斯利抢点破门，帮助球队将比分扳平。5分钟之后，唐淼传中助攻维斯利头球破门，上演了梅开二度，深圳新蒙城2-1反超比分。直到第76分钟，刚刚替补登场的尹聪耀头球破门，再度把比分扳平，最终2-22-2战平。
6: 无论是结果还是过程，都让河南球迷很难接受。虽然保级的形势相对乐观，但是如今这支球队已经到了顺风球踢不好，逆风球很难踢的脆弱的边缘。算上间歇期和三阵的补赛呢，河南队已经是8轮不胜。上一次赢球还是在7月26号，当时他们客场2-1击败了泰山。那其实呢，客场和新蒙城打成2-2这样的比分，放在平常呢未必不能接受，但是在人数占优且先进球的情况下，河南队没有拿出应有的战力。 在俱乐部受到一些经济影响的背景下，一线队似乎变得十分的脆弱。
7: 虽然拉莫斯也表示这一分对于球队的保级来说非常的重要，但是球队本赛季暴露出来的问题是一直没解决，进攻端效率下滑，防守问题突出。如果不是上个半的赛季攒一些家底哈，也许球队面临的保级的形势就会比现在危险的多。算上和武汉三镇的那场补赛呢，河南队已经是八轮不胜了，其中有五场比赛都是先进球又被对手逼平或者是输掉了比赛。剩下三轮比赛，河南继续的主场对阵金门虎和国安，然后呢客场要挑战浙江，不知道不胜的情况什么时候对于河南队来说能够结束。
6: 是，那我们再看浙江队和上海海港的比赛，也是踢出了大比分。比赛一开场，浙江队可谓是获得了一个梦幻开局。第七分钟，米特里策的造成杨希解围自摆乌龙，浙江队1-0领先。但是随后上港五分钟连攻两球，先是梅伦多大禁区前沿凌空轰出世界波，随后克劳德助攻安佩姆凌空打门得手，上港短时间内就2-1反超了比分。第27分钟的赵博出击放倒杨希，一度被判点球， VAR 介入之后认定杨希越位在先，取消点球的判罚。上半场上港2-1领先。
7: 下半场一开场轮到上港发起了闪电战，李帅助攻刘祝润破门，上港将比分扩大为3-1。很快的杨希禁区内放倒王玉栋送出点球，托利奇主罚被严俊凌扑出，方浩的补射同样被严俊凌没收。第56分钟，莱昂纳多禁区挑射打破了进球荒，上港4-1领先。第71分钟，维塔尔禁区犯规送点，米特里策主罚命中，最终上港4-2击败了浙江队，联赛取得了七轮不败。
6: 再看成都荣城对阵天津金门虎的比赛，这场比赛两队应该说对两队都非常关键，成都荣城打平就夺冠，金门虎取胜则极大的缓解保级的压力。上半场成都荣城控球率超过70%，然而创造出的机会并不多，半场只有3次射门。天津金门虎再度遭遇伤病，王秋明第33分钟伤退，谢迪内替补登场，两队半场都没有建树，暂时战成0-0。到了下半场一边再战，第59分钟王子明禁区变向劲射被门将扑出，随后第65分钟胡和涛前插遭遇越位的误判，直到补时的阶段啊，孙明谦左路送出传中，吉莱斯扫射攻进了绝杀球，最终天津金门虎客场1-0力克成都荣城。
7: 这场比赛其实很多成都荣城的球迷也非常的失落哈，因为在看比赛的时候，据说事先他们都已经做好了这个提前开始庆祝夺冠的这个准备，但是没有想到以这样的一个结果，又将这个悬念拉到再往后哈，这个好戏在后头，
6: 缓称王了啊。
7: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场比赛，青岛西海岸对大连英博的比赛。这场比赛的结果呢，也决定着冠军是否在本轮产生。客场作战的大连英博并没有太多的压力，上半场开场仅7分钟，德尔加多助攻阿基姆彭单刀挑射破门，大连英博半场1-0领先。下半场直到第70分钟，杨明瑞下底传中造成了张成栋解围失误，阿基姆彭趁乱打门得手。仅6分钟之后，阿利米禁区造点，阿基姆彭点射破门，大连英博短时间内就将比分扩大为3-0。到了尾声阶段，张华晨直塞球助攻阿基姆彭再度单刀球破门，完成了大四喜。最终大连英博4-0大胜青岛西海岸，取得了6轮不败。
6: 而辽宁铁人和武汉三镇的保级大战对抗也是非常激烈，李浩然和热菲尼奥以及明天接连吃到黄牌啊，明天累计4黄，下一轮将停赛了。第45分钟，安以恩禁区内被放倒，主裁判虽然第一时间判罚了点球，但是 VAR 介入之后认定邦本一玉犯规在先，点球取消。上半场两队都无建树，战成0-0。下半场第58分钟，热菲尼奥补射破门，因越位在先被吹，直到第85分钟，陈彬彬世界波破门，帮助辽宁铁人1-0打破僵局。但是很快辽宁铁人禁区玩火，洛泰抢断之后攻进扳平球，最终两队战成1-1。
7: 好，来关注重庆铜梁龙和山东泰山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上半场的第25分钟，肯帕努推进到大禁区前沿后直塞球助攻张志雄挑射破门，重庆铜梁龙半场1-0领先。下半场的第53分钟，瓦科一度推射破门，但是因为越位在先，进球被吹。直到72分钟，乌买兰左路传中，瓦科高难度甩头攻门得手，最终的两队是1-1握手言和。
6: 好，那我们分析回顾完了刚刚的说到的第二十七轮的所有比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二十七轮过后的积分榜啊。大胜的大连英博积43分，排在第二，距离榜首的成都荣城呢有9分之差。在联赛还剩3轮的情况下，大连英博仍然有抹平分差的可能，因此冠军的悬念仍然在延续。北京国安积41分，仍然排在第三，同积38分的山东泰山、云南玉坤、青岛西海。海岸分列第4到第6，保级形势这一轮呢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只有14分的海牛刚刚说了已经确定提前降级，

0: 而且呢，接下来的赛程对他们也颇为不利。最后三场比赛的对手都是积分榜前八的球队，取胜的难度无疑比这场比赛要更大。云南玉昆本轮大败和山东泰山、青岛西海岸同积38分，排在了积分榜的第五位。
1: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2: 好，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的赛事消息，回顾一下在国庆假期进行的亚运会。那2026年10月3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男足铜牌争夺战，中国 U23 男足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那这场球前面的节奏很快的，第14分钟呢，胡和涛在左路带球往里切，和蒯继文做了一次撞墙配合，张玉宁轻轻一漏，蒯继文回做，胡和涛一脚逆足推射，球进了，中国队1-0领先。
0: 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的巴赫罗莫夫在禁区外一脚兜射，把比分扳成了1-1。上半场就这样结束了，两边呢又站回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到了下半场第53分钟，王玉栋在中圈附近拿球启动，爆场甩开防守人，到禁区前沿又把角度晃开，一脚远射直挂死角，2-1，中国队重新领先。
2: 那他进球之后双手捂住耳朵庆祝啊，那个画面很多人会记得，奖牌似乎已经快到手了。但是第90分钟，乌兹别克斯坦又扳平到2-2，常规时间结束，比赛直接进入到点球大战。点球大战的戏码很集中啊，门将李浩扑出了对手的两粒进球，是这场比赛里最关键的人。中国队5罚4中，以4-3胜出啊，两回合累计总比分6-5。
0: 国足在铜牌战里拿到了一块奖牌，这件事情放在本届亚运会男子三大球的背景之下显得有些戏剧性，因为男篮和男排都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而最后拿奖的反倒是之前并不被大家看好的男足。
2: 哎，
0: 所以这块铜牌的分量啊，放到历史里看，中国 U23 男足时隔28年再次的站上亚运会的领奖台。上一次中国男足拿到亚运会的奖牌要在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那一次呢是在季军赛里3-0胜了泰国队。中间20多年，国足换了很多人，也走了很多的弯路，这一次重新的摸到了亚运会的奖牌。我记得那场比赛的结束时，这个解说员贺伟他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祝贺中国队的小伙子。这句话我曾经对很多很多的一些队伍说过，今天终于有机会对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说了。
2: 哎，
0: 我当时听到这句话，我的眼泪哗一下就出来了，
2: 也算是历史性的一刻了啊。
0: 是的，
2: 北京时间的10月8号，我们在看到完成阿根廷国家队的告别战之后呢，梅西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回顾自己的国家队生涯，并且向所有的朋友、队友、主教练以及团队成员致以感谢。
0: 梅西表示，昨天是我最后一场比赛，我已经开始想念身穿阿根廷队球衣的感觉，我知道自己正在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段不可思议的旅程，充满了喜悦，也经历过一些悲伤，但我很清楚自己走过的每一步都值得。
2: 梅西说，还有很多话想说，但是我不可能用几句话或者一条动态表达出全部的感受，如果没有家人，这段旅程根本不可能实现，他们始终陪伴在身边，尤其是在那些最困难最需要支持的时刻。
0: 他说，我的朋友，所有曾与我共事过的队友和教练，以及他们的教练团队同样不可或缺。我不想忘记迭哥，他让我们的国家站在了应有的位置，正如我一直说的那样，我知道他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天堂，都一直在每一步陪伴并帮助着我们。
2: 梅西还表示感谢效力过的所有俱乐部，他们始终尊重自己的感情，也允许在需要身披国家队球衣的时候为祖国效力。那这个他还说，我是一个充满感激的人，会非常的爱你们，也会想念你们，永远都会感谢你们曾经陪伴在我的身边，也陪伴在我们的身边。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C 罗也对这条动态进行了点赞和评论。他说：“里奥，这么多年你一直为自己的国家而战，你留下的这段历史将永远被铭记。对于你和阿根廷一起取得的一切成就，我致以全部的敬意，给你一个拥抱。”
2: 哎，还是非常感慨令人啊。
0: 是的，很有戏剧性哈。这两天一个是梅西，还有一个就是 C 罗了。
2: 对，北京时间的10月11号，葡萄牙足协主席佩德罗普罗恩卡接受了采访，他表示足协上上下所有人，包括球员、主教练热苏斯以及 C 罗本人，都希望 C 罗能够重回国家队。
0: 之前不久呢，葡萄牙足协纪律委员会宣布，因为 C 罗在

0: 在丹麦集训期间擅自退出国家队集训一事，已经对这名球员启动了纪律程序。今天呢，在波尔图新球场落成仪式间隙，这个普罗恩卡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也表示，足协内部所有人都希望 C 罗重返葡萄牙国家队。
1: 普罗恩卡表示不会对纪律程序发表任何评论，这将是一个正常的程序。他强调，过去14天的球队的重心放在赛事本身，新主帅新战术体系，目标是拿下欧国联，4场比赛至关重要，必须保证球队心态平稳，而球队做到了4战全胜，已经晋级，距离锁定小组头名只差1分，现在目标已经实现。他随后呼吁外界保持安心与平静。
2: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1: 好，那临近节目尾声，
0: 我一直在感慨这个 C 罗和梅西哈，两个都是国家队的非常重磅级的人物，或者说是世界级的球星，
1: 没错，
0: 很多人都把他们称为球王。但是这两个球员在这样同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他们却有境遇大相径庭。梅西获得了全队的支持，功成身就哈。
1: 对，
0: 但是 C 罗非常的遗憾，他也为葡萄牙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现在遇到了这样的一种尴尬的境地。当然了，我们不能，我觉得两个没有可比性，为什么呢？虽然他们同样都很强大，都很伟大的两个球员，但是他们的国家不一样，他们国家的体制也不一样，他们球队的氛围也不一样，大家对于足球的理解也不一样，所以他们两个的境遇哈，当然梅西应该说是相对比较完美的一种结局了，
1: 对，
0: 但是对于 C 罗来说，其实因为我一直都很敬佩 C 罗，我觉得他非常的自律，对于足球的这种热爱非常的纯粹，所以看到这两天关于 C 罗的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新闻的时候，其实我很难过，我特别希望 C 罗也能够像梅西一样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这样的一个
1: 结局，
0: 哪怕他不在国家队踢球了，
1: 是
0: 他依然能够获得大家的尊重，依然能够用一种我们大家都期待的一种完美的方式能够向国家队说再见，继续他足球的梦想。当然了，这个事情现在还正在发酵当中，接下来会是什么样我们也拭目以待，也许在下个星期的这个我们的超然足球当中可能就会有新的答案
1: 就变化。好，那我们来再简单关注一下赛事预告。在10月17号，也就是本周六，2026中超联赛第28轮的比赛当中呢，云南玉坤将回到玉溪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比赛的时间将在具体定在当天晚上7:35开始。那今天的中午12:30呢，这场比赛的门票将在云南玉坤足球俱乐部微信小程序上准时开售，提醒想去现场观赛的朋友一定要定好闹钟。
0: 是的，这两支队伍之间的渊源呢很深了，被球迷戏称为同学会。从2022年的中冠赛场开始，玉坤和重庆铜梁龙就一路从中冠、中乙、中甲缠斗到了中超，彼此是非常的熟悉。
1: 是，
0: 本赛季两队终于在中超的舞台重逢。联赛的第13轮呢，双方在重庆是0-0互交白卷，那场比赛呢也是当时积分榜第2和第3之间的一个直接的对话。此外呢，在9月的足协杯1/4的决赛当中，玉坤是1-0小胜铜梁龙，当时同样是主场，外援约尼查打入了制胜球。从过往的战绩来看呢，铜梁龙在心理上并不畏惧玉坤，但是玉坤在主场对铜梁龙也具备足够的竞争力。
1: 是，那这个应该说奥斯卡领衔的攻击线能不能撕开铜梁龙韧性十足的防线是一个特别大的悬念。
0: 是的，
1: 那玉溪高原体育中心的这个高海拔环境历来也是客队需要克服的困难，玉坤能不能利用这样的优势在比赛的后半段拖垮对手也值得关注。
0: 是的，我们也希望玉坤经过了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的这场大败，能够迅速的调整状态，在主场迎来他们的胜利。
1: 是的，那10月19号，也就是下周一的上午，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朋友们，
0: 再会。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7: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7: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8: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7: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8: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9: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0: 北京时间12点整，
1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

0: 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是什么让你停下脚步？是滇池边吹过的风。是什么让你抬起相机？是西山上飘过的云。是什么让你流连忘返？是翠湖畔盛开的花。是什么让你心神荡漾？昆明，昆明，是昆明。心之所向，越听昆明。
2: 经历了一个国庆假期之后，乐听昆明又和您见面了，我是旺旺主播汪小浩，请出我的搭档。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乐听昆明的走街串巷观察员韦小琪。
2: 窗外的阳光如此明媚，希望你的心情也是同样的美好啊。那么在今天中午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呢，我们依然为大家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节目内容，目标都直指昆明。我们将通过一个小时来了解昆明，爱上昆明，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云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给我们留言，让我们一路乐听同行。

0: 爱的路上千万里。那我们一起沐浴着阳光来看看天气方面我们会带来哪些非常温馨的提醒啊。
1: 嗯，上周四呢我们迎来了寒露节气啊，老话说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虽然昆明是四季如春，但是寒露一过呢，早晚的凉意可就越来越明显了。
0: 是，
1: 昼夜温差加大，空气也变得干燥起来。不论您是久居昆明的市民，还是来春城游玩的旅客，接下来的温馨提示您一定要收好。
0: 嗯，那先说说咱们本地的市民哈。
1: 嗯，
0: 首先在寒露节气过后呢，我们就要记得要添衣保暖，千万别贪凉了。昆明还有句老话说的就是遇雨变成冬啊。
1: 嗯，
0: 那么寒露过后呢，早晚的气温比较低，您也记得带件薄外套或者是披肩，尤其是脚部和颈部的这个保暖呢一定要做足了。嗯，不要再赤脚穿凉鞋了。
1: 啊，毛茶
0: 还有人在穿呢。
1: 我今年好像都没有穿过凉鞋。
0: 啊，最好不要穿了啊。嗯，那么第二呢，饮食方面呢，就是要吃比较润燥的这个食物，而辛辣呢就尽量的少吃了，因为秋燥呢是非常容易伤肺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可以多吃银耳、百合、梨、蜂蜜这些润肺生津的食物。火锅烧烤呢适当的咱们收着点啊，避免上火。嗯，那么第三呢，就是早睡早起解秋乏，顺应节气保证充足的睡眠，平时呢可以多散散步慢跑一下，有助于增强您的免疫力。那么当然了，秋天呢室内是比较干燥的，所以家里呢就可以开开加湿器了啊，或者呢您可以放一盆清水，也可以有效的来缓解口干舌燥皮肤紧绷的情况。
1: 嗯，最近来昆明旅游的朋友们，你们真是太懂整了。就大假刚过啊，人手精美哈，啊，这个价钱还非常的便宜哈。啊，第一呢，穿衣要记住一个洋葱法，昆明一天之内可能会经历，乱麻的那四季。简单来说就是早晨初冬，中午初夏，傍晚深秋啊。建议短袖加外套加围巾，可以多层穿搭，方便随时增减，拍照也很好看哟。
0: 嗯，对。
1: 第二呢，防晒补水两不误，高原紫外线依然强烈，寒露后空气更干，出门涂好防晒霜，戴上墨镜，随身呢可以带一支润唇膏和保温杯，多喝温水。第三，赏秋景，注意防寒。去滇池西山植物园赏秋色的时候，水边和山林间的啊风大啊，还湿冷，
0: 比较湿冷。
1: 嗯，啊，建议呢穿防风的冲锋衣或者是厚的针织衫。第四，慎食生冷，护肠胃。品尝云南美食的时候，注意食物的温度，避免冷热交替刺激肠胃，可以多喝一点本地温热的普洱茶，暖身又解腻。
0: 嗯，今天咱们可真是面面俱到，给大家做了，
1: 对，
0: 不管是在昆明生活还是在昆明旅游，我们在这一集当中要注意的问题
1: 分类送上温馨提示。嗯，真是太贴心了吧。
0: 那刚刚也看到了，本周昆明的天气呢基本上就是像窗外的天气。

0: 起了多云见晴为主哈、
1: 嗯、
0: 那么也祝愿大家在寒露之后的昆明既能够享受到秋高气爽的惬意，也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天凉了记得添衣，祝您安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带领大家走街串巷来观察一下昆明的新变化。
2: 吃喝玩乐，都市生活的全新生活秀场，从云南新闻广播开始，从乐听昆明开始。
0: 好，作为国庆假期之后我们的第一期直播节目，今天的乐听昆明肯定是要和大家来盘点一下轰轰烈烈的这个双节哈。
1: 对对对，这个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惯例啦、
0: 嗯、
1: 哎，接下来就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这个假期啊、
0: 嗯、
1: 我们的一些成就哈、
0: 嗯、
1: 今年的国庆中秋双节，昆明以2026中秋国庆滇池美食丰富季、滇池月夜、舌尖巅峰为主题，推出了300多项活动。针对这场消费盛宴呢，昆明市按照市级统筹、县区联动、全域开花的思路，采取了2+3+N 模式来全域联动。二呢，说的就是我们的滇池东岸和西岸两大主会场，非常的时尚了。三呢，就是关渡、呈贡、晋宁三个分会场。N 呢，就是全市各县区同步开展的特色活动。
0: 嗯，那么我们的这样一个全域联动模式产生的效果如何呢？数据就首先来说话了。那么国庆假期呢，全市一共是接待游客613.63万人次，游客的花费呢是65.81亿元。这个数字的背后呢，可以说是昆明文旅从活动引流到业态留存，从短期流量到长效增量的一个深刻的转型。
1: 嗯，规划总长137公里的滇池绿道，目前开放的108公里，硬是把沿线43个湿地和美丽的乡村串珠成链。绿道呢串起的不只是风景，更是昆明文旅一盘棋的新格局。过去呢，昆明文旅的活动经常呈现一个各自精彩、
0: 嗯、
1: 主城活动呢比较丰富，县区相对安静，东岸热闹些，西岸宁静些啊。今年不同，昆明市呢以6条黄金旅游线路为牵引，串珠成链联动发展，把分散的景区景点、历史街区、湖滨空间以及县域资源来进行了统筹规划，构建起一个核心引领、多点支撑、全域协同的文旅消费新局面。
0: 嗯，那这个国庆假期呢，昆明文体休闲服务的销售额达到了9.55亿元，同比呢增长了6.96%，自驾游的热度呢进入到了全国的前五。那么云南的包车游的订单呢也增长超过了1.5倍，途家民宿的预订量呢同样位居全国的前三。可以说呢，这样的一些数字都是让人振奋的，也呈现出了我们这个假期昆明文旅方面的一些新变化哈。
1: 嗯，滇池东岸的 U 型湾大概有40辆的咖啡车、30多个烘焙的摊位、30家非遗美食是沿湖排开，这是滇池边首个烘焙主题市集。北归咖仓、东风霸店啊，这个国庆假期的日均营业额是过万啊。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很有名气在那个、浮桥旁边的一个咖啡店啊、
0: 嗯、
1: 也是平常的3倍左右。无人机的灯光秀呢把客流流到了夜间，夜食、夜购、夜游在湖岸连成一线，带动滇池度假区的游客接待量、旅游花费同比增长了12.4%和13.7%。
0: 嗯，那在我们的滇池西岸呢，精彩也在同样上演。滇池西岸 Park 一城珊瑚烟火品万般风物的一个美食市集呢正式开摊。那么50余家优质的摊主齐聚，云南在地风物、东南亚国际风味，还有非遗文创手作、民族生活体验、科技智慧美食，还有咖啡集群，6大板块一字排开。云南18怪特色美食、啤酒派对，还有草坪音乐呢也是不间断的上演。 热气球低空公园是更受欢迎。那么咖啡区、音乐区和热气球区呢是完全融为一体，每天下午有四五支乐队轮番的登场，下午六点夕阳西下，游客呢还可以乘热气球伴落日共舞。融创滇池后凯还复刻了滇池夜月的中秋游园会，水上实景演绎与

0: 鱼灯巡游，打铁花轮番上演，而傣味的料理还有野生菌呢，更是热气腾腾。哇塞，我觉得现在回味一下都依然觉得如此精彩、
1: 非常的热闹啊、在这个西山龙门茶马花街还有云坊文创园也是同步发力，由老厂房改造的云坊文创园，50多家的酒吧、博物馆、剧场共生，日均的人流量4-5万人，夜间的消费额接近全天的一半。从市集到景区，从低空到夜间，西岸呢不再是路过的风景。昆明正大力的引进和培育具有沉浸感、高格调、强社交属性的文旅项目，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的文旅消费场景。
0: 是的，那这个双节啊，在保护好滇池的前提之下，一批让群众可感可及的生态空间、休闲空间、滨水空间也在有序的开放和推进建设当中，近水、清水、戏水的场景高质量打造，让看山望水、见绿透蓝的湖滨画卷徐徐展开在公众的面前。
1: 低空文旅叠加夜经济，生态资源嫁接消费场景，滇池两岸呢正探索一条把山水变成场景、把场景变成消费的新路径，湖滨商业和文旅新场景的轮廓也是日益清晰。
0: 这个双节不知道您有没有去一趟官渡古镇啊？
1: 哎，我担心挤不进去、
0: 我真的没挤进去，开着车绕了天大一圈，耽搁了1个多小时，然后硬是掉个头就走了。
1: 哎，可见这里多么
0: 的
1: 火爆啊！
0: 鱼灯亮起，国乐响起，官渡古镇的第二届国潮鱼灯节呢，是把非遗演绎和沉浸夜游结合，引得游客摩肩接踵而至啊。那么国风市集上，瓦猫、扎染还有七扇等非遗文创琳琅满目，官渡粑粑、饵块等本土美食更是热气腾腾，所以官渡古镇的单日客流峰值呢是达到了17.13万人次，假日客流同比增长高达21.59%。
1: 不只是古镇，福宝半岛大地丰收艺术节把稻田、农耕、音乐市集融为一体，关上的野生菌沉浸式巨游嘉年华，让吃菌子变成了玩菌子。
0: 那如果说我们官渡区做的是国潮，那么在成贡呢则是以花为媒，做的就是花，而晋宁呢做的则是一个古字啊。可以说这三个分会场呢真的就是各有各的打法了。
1: 在成贡的斗南花市，花聚良宵，中秋夜汉服赠花巡游，花珍盛极美食市集啊，把鲜花小吃、花卉饮品端上餐桌，每天两场的花样巡游，不间断的派送鲜花，游客沉浸式的感受春城无处不飞花。
0: 是的，那晋宁的古滇度假区呢则是复原了汉唐宋明四朝的代表性美食，汉服巡游、国风还有 NPC 互动闯关，游客一街揽尽四朝风味，欢乐世界每晚国风烟火秀，而牛恋小渔村和太史村呢也联动开启了一场乡村的狂欢。
1: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挖民族文化、历史文化、地域文化三个分会场突围发展，避免了千城一面的同质化竞争。
0: 当然还不止这三个分会场了，我们说昆明这一次呢是全域联动啊，这个全域联动的深意呢就是不让任何一个县区掉队，所以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各个县区的优异表现了。
1: 石林县第三届畅享阿诗玛音乐嘉年华打出了14天超长的王牌，景区、县城、乡镇赛场全程联动，音乐巡游、情景剧、桨板、斗牛、足球、射箭轮番登场，阿诗玛的 IP 从景区延伸到整个县城的全域。
0: 那么在鹿圈县的轿子山，一运迎双节的主题活动也是让游客呢白天可以一运去玩，而凌晨呢则可以夜爬观月、观星云海，共同来迎接第一缕的阳光。
1: 宜良烤鸭美食节啊，在我们节前这个我们就预告过要举办那个烤鸭吃烤鸭大赛，
0: 不然你有没有去参加哈、有没有胖3斤啊？
1: 我觉得只要能参加啊，那都是一饱口福了。
0: 对，
1: 然后还有我们安宁花山文化旅游节、东川户外运动季、松明杨林的文化旅游节，各县区也是纷纷的拿出看家本领，五花、盘龙、西山这些组成的核心区，翠湖升国旗、南平步行街、民艺嘉年华、昆明老街演艺市集，把

0: 城市人文和夜间消费连成一片，坚持旅游资源产品化、旅游产品市场化，县域文旅呢从过去的跟跑走向了并跑啊，一起跑，成为了全市文旅消费的重要增长极。
1: 可以说呢，从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到美食风物季，昆明正在加快把滇池嘉年华打造成为一个标志性的文旅品牌，常态化的推出鲜花、野生菌、咖啡、艺术、美食、观鸥等系列主题活动，确保文旅活动四季不断，春夏秋冬都各有看点。那么按照市场化的思维，昆明也正在吸引更多的优质经营主体参与其中，构建正企媒良性互动的文旅发展生态。
0: 当昆明不只是把最好的山水向市民和游客来敞开，更把无人机、咖啡和烘焙变成日常的风景，它收获的就不只是一个假期的热闹啊，我们的野心啊，要从观光打卡到沉浸式体验，从景区单点到全域联动，从政府主导到政企协同，昆明的文旅转型呢正在迈出可喜的坚实步伐，从网红走向长红，昆明呢也正在朝着国际旅游旅居目的地的目标稳步迈进。

0: 好，我们开篇呢就为大家来描绘了昆明在这个双节全域联动描绘的一个新场景哈、嗯、那接下来呢我们的目光就要聚焦一个话题，就是村游，
1: 村乡村的村。
0: 对、啊、那这个双节您进村了吗？
1: 对，上周呢这个昆明市农业农村局也发布了消息，在2026年的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昆明市的百村行动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重点村啊累计接待游客251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6359万元。从9月23号起，中秋和丰收节的活动率先预热，全市呢百村联动啊将持续到10月底。可以说今年的双节叠加丰收季，让昆明的乡村文旅迎来了新一轮的集中爆发。
0: 嗯，那我们先从客流量来看哈，头部村庄的集聚效应现在已经是非常的显著了。
1: 嗯，
0: 最火爆的海燕村呢是以33.2万人次稳居第一，官渡区的福宝村呢则以30万人次紧随其后，再往后呢是五华区的白泥塘村20万人次，今宁区的留恋村呢也迎来了16万人次的客流。
1: 嗯，海燕村的客流优势与其贯穿整个秋季的渔歌邀明月、丰年庆华诞系列活动是密不可分。整个村子里面有6大特色点位，推出了30多项的主题活动，更承接了3场无人机的光影表演，星空为幕、电池作卷的视觉场景在社交媒体上形成了持续的引流。
0: 嗯，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客流哈，接下来再来看一下经营收入。同样是海燕村以735万元居本轮活动的营收榜首，官渡区的福宝村呢以450万元，石林县的五棵树村以448万元，然后五华区的陡坡村呢是以320万元分列其后。
1: 嗯，我们海燕村的高营收呢主要和这个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业态是息息相关的，烟火鱼宴这个预约制套餐特别适配家庭团聚、好友小聚这些多元场景，潮流市集、非遗潮集，还有螺丝厂、文化雅集是全天开放，把客流呢有效的转化为消费。
0: 嗯，那福宝村的450万元营收呢，就主要是归功于第三届大地丰收艺术节的强力拉动作用。这个艺术节呢是以湖滨共生、山水丰盈为主题，7天接待游客大约30万人次，238场专业的艺术演出呢，分别就在厂房、田野还有水岸边轮番开演，云南艺术学院的300多名演职人员带来了18个原创的作品，真的就是把看演出变成了流消费。
1: 嗯，五棵树村448万元的营收其实有非常扎实的产业底子，因为我们这个村是毗邻石林风景区，拥有72家民宿、16家农家乐，还有一个休闲农庄，依托党总支加公司加农文旅的运营模式，形成了特色美食。

0: 街、民宿酒吧街、民族特产街三条成熟的产业链，每年呢为村集体带来700万元的收入。
1: 嗯，是的，在这一次的盘点当中，我们觉得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五华区的陡坡村和杨宗海的石家嘴村的一个运营收入的增长，这也说明百村行动的客流量正在从头部村庄，当然头部就肯定是少数的哈，正在向着更多的特色村来进行一个扩散。那么五华区的这个陡坡村呢，是依托溶洞奇景、森系自然之旅的成熟产品线，将西游洞喀斯特探秘与松露部落的亲子体验打包来进行运营。那么在国庆期间呢，就保持了稳定的客单价和复购率。而石家嘴村呢，则是通过关索系非遗展演，还有 NPC 情景互动，以及水上运动项目的一个组合式的供给。那么在杨宗海全区国庆7天的营收大盘当中，占据了核心的份额。
0: 嗯，从整体的数据来看，251万的人次的客流，对应了6359万元的营收，人均消费是25块钱左右。
1: 你觉得是高还是低？好像还是低了点
0: 了、还是低了点
1: 啊？
0: 那反映出我们昆明的乡村文旅呢，仍然是一个高频次、低客单的近郊游啊，是它的目前的主导形态了。但是有一个特别的例子啊，就是我们五棵树村人均消费远超这个数目啊，说明这里是拥有深度的体验业态，还有过夜经济的村庄，它正在拉开和其他村庄的营收差距。百村行动的下一步发展，或许不在于追求更多的人次，而在于让游客从来一趟变成住一晚。

0: 好，那国庆和中秋的双节已经落幕了，但是对于昆明的中小学生来说，恭喜你们又有假期了。
1: 对，又有假期了。之前有江浙沪中小学生的假期的时候，我们这边的小朋友们都翘首以盼啊，有点流口水。但现在的好消息就是2026年昆明的秋假时间来了，11月13号到16号啊！如果有变动呢，以学校实际通知为准。
0: 或许家长说，为什么要设立这个秋假呢？因为秋假我们还要上班啊，真的很麻烦吗？那实际上呢，就是根据云南省教育厅会同省级相关部门所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小学春秋假制度的指导意见》当中就明确了，目的呢是要进一步的深入聚居文化资源丰富自然景观多样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要因地制宜，协同推进这个秋假制度、春秋假制度啊。
1: 对，说是中小学生，那其实，有一些高中生家长也不要太着急啊，因为我们实施范围呢，目前明确的是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面实施。那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和高中结合实际参照执行。
0: 特殊教育学校呢，也可以根据残疾学生身心特点和实际需要来进行一个灵活的安排。
1: 那假期安排的时长，春假秋假原则上各2到3天，全年共计4到6天，具体时长由各地结合实际情况合理确定。那这次的秋假，我们原则上啊，我们定的时间就是11月13到16。
0: 那么这次我们各地呢，就会结合本地的气候特点，还有农业生产规律，还有旅游资源等这些因素，来科学具体的制定这个我们放这几天假我们到底要干嘛。
1: 那怎么样来保障秋假的执行呢？我们也有一些啊相关的措施，比如说各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工会积极的引导支持和鼓励用人单位采取弹性休假、错峰休假，这些措施将职工的带薪休假安排与本区域的春秋假相衔接，优先满足有未成年子女的职工调休补休，方便家庭出行。
0: 那么针对这个随迁子女、留守子女还有困境儿童这些家庭呢，我们也是要结合实际来提供一些公益性的兜底托管服务，工会、共青团、妇联、民政等部门呢，联动来组织文体活动，来丰富学生的假期生活。
1: 那实践也是有路径，意图云南的红色文化、民族团结、生物多样性资源，支持开展红色教育、非遗传承、科普体验、劳动教育。

0: 育等实践教育活动，让假期成为行走的课堂。
1: 那同时呢，博物馆、图书馆、科技馆等公益场馆呢，也是要免费或者是优惠开放。文化和旅游部门推出公益性研学线路，那么当然了，一系列的这个安全问题，比如说交通安全、食品安全、防溺水安全等等，这些相关部门呢都要协同做好假期的安全监管和公共卫生的安全保障。
0: 假期里面所有的托管服务呢都属于公益的性质，春秋游费用按照规定的渠道来列支，严禁学校以春秋假名义违规收费摊派费用。
1: 恭喜我们的孩子们又迎来了4天的一个短暂的一个放松时间。
0: 也祝愿每个云林少年啊，在这个行走的课堂当中立德启智健体尚美乐劳，奔赴属于自己的辽阔山海。
2: 我们总是在抱怨事与愿违，却不愿意回头看看自己。
1: 好，这一节走街串巷观察昆明的最后一个好消息来自于红嘴哦。
0: 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来了哦。今年首批抵昆越冬的红嘴哦50多支先头部队已经翩然而至。
1: 地点是海红湿地啊。
0: 对，时而低空盘旋，时而清点水面觅食嬉戏，还标志着一年一度的观鸥季序幕缓缓拉开。
1: 是海鸥选择了海红湿地，海红湿地好像近期也是有什么各种这个人工沙滩上的热气球表演啊，这些这个湿地真的已经是人气越来越旺了哈。
0: 对，海鸥也喜欢凑热闹是吧。
1: 是，那昆明高原滇池高原湖泊研究院的专家就表示，这一次现身海红湿地的红嘴鸥当中，不少的个体呢是亚成体，由此呢可以判定他们就是今年新抵达昆明来越冬的红嘴鸥了，做一个先行的探路，也为后续大部队的迁徙落脚来打探适宜的栖息环境。
0: 昆明与红嘴鸥的缘分呢始于1985年，那一年是大批红嘴鸥第一次大规模的飞抵昆明城区，灵动的身影惊艳了春城。经媒体报道以后，人鸥相守的故事就此开启，已经有40年了。寒来暑往，年年赴约，滇池呢也持续的改善水环境，为红嘴鸥提供安全舒适的越冬环境。红嘴鸥呢也成为昆明市这个文旅啊一张非常亮眼的生态名片。
1: 是的，那根据迁徙的规律呢，后续还会有大批的红嘴鸥分批抵达。11月的前后呢，鸥群就会逐步的扩散到海埂大坝、翠湖、盘龙江等这些点位。那么滇池管理部门呢，也将会持续的做好日常巡护和动态监测工作，同步开展护鸥科普宣传，提醒市民文明观鸥、科学喂鸥，不追逐、不惊扰候鸟，让我们共同来守护这份跨越山海的冬日。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我是管你高兴不高兴都要给我高兴起来的旺旺主播汪小浩，我是管你喜欢不喜欢都要喜欢我的走街串巷观察员韦小琪，
2: 我是管你嗨不嗨都要给我起来嗨的吃喝玩乐小星探范小范。
1: 每周一12点到13点，
2: 调频105.8，中波576，
3: 越听昆明越来越来越来。
1: 豆花唱哇，你是喜欢粗米线还是细米线？
4: 蘸一发金麻发，你是喜欢一个人还是凑热闹？
1: 越听越新，越听昆明，你喜欢的昆明正在此处。穿起火，下起热，进小厨约嘛，昆明娃差多。今天去哪点？
2: 今天去哪点？
1: 今天去哪点？

0: 的我团圆。好的，北京时间12:35，乐亭昆明要邀请您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和我们一起来打开一份关于昆明的吃喝玩乐全攻略。嗯，那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哪儿呢？哎，
1: 最近有一些非常不是那么正经，不叫正经
0: 但是就是很好玩的一些空间，现在是脱颖而出。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我们罗列了10个空间，各有各的玩
1: 场。就比如说有些年轻人习惯到菜市场里喝咖啡，还有一些人到博物馆里去玩剧本杀，还有一些到电影院里面去搞电戏体验。
0: 对，所以昆明的文旅新空间现在是不断的上新啊，而且呢，在刚刚过去的双节里面，来这些地方来感受市井有书香、烟火有文脉独特气质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多。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去过的话，今天赶快记一下
1: 啊！我们为您推荐的这些点位啊，绝对会让你有耳目一新的体验。
0: 当然排行第一的这个，估计大家都去过了啊。
1: 我们的5A，
0: 对，菜市场老大。

0: 场、大观转星农贸市场、五星菜市场和强子。
1: 对，今天推荐的打卡理由是拖着行李箱逛菜场，昆明最野的文旅地标。
0: 被誉为在地风物博物馆的转星农贸市场呢，有600多家商户，日均客流量约5万人次，节假日峰值可达10万人次，近百处都是外地游客。市场呢和云南农业大学合作设立了研学服务站，把市集打造成了实景课堂，联合街道办事处推出了 City Walk 的路线，把农贸市场和城市文旅地标进行联动。
1: 所以今天我们要给出的打卡攻略呢，就是建议您上午9点之前就到达，因为这个时候的食材是最新鲜的，而且人流相对可控。那必吃的推荐呢，就有烤乳扇、豆花米线、各种菌子小吃，拖着行李箱逛菜市场，在这里真的就毫不违和了。尤其是刚刚韦小琪说的拖着行李箱逛菜市场，顺带再喝杯咖啡，
0: 对对对，
1: 或许就是转星最独特的魅力了。
0: 有一家在滇池边很有名气的咖啡店啊，在这里也有分店啊，跑到滇池边市中心用。
1: 对，大家就可以在菜市场喝起来了啊，
0: 喝咖啡。
1: 那目前呢，转星农贸市场的2期项目也已经完工了，按照品类分区加场景联动的原则，进一步的优化了空间布局，可以让您逛起来更加清晰。
0: 下一站我们要到昆明老街去，这里有一家百年老书店，叫做东方书店。来到这里的你就可以在闹市里面凑一段非常安静的时光。
1: 这也就是我们强推的一个打卡理由了。
0: 东方书店呢，最早创办于1926年，创办人王思顺先生是胡适先生的学生，曾经亲身参与了五四运动，那时闻一多、汪曾祺、李公朴、林徽因等名家是频频光顾，东方书店也成为了莘莘学子的知识场和新青年交流进步的思想聚集地。近百年来，东方书店历经风雨，见证了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巨变沧桑。2018年，书店在原址复建，继承和发扬了老店的精神，同时收售新旧图书。书店门口贴着古来最长久，人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的老对联儿。在书店里面走，外头的吆喝声一下子就被隔开，只剩下翻书页的沙沙声。
1: 是的，那来到东方书店呢，您一定要顺道来歇脚，可以点一杯云南咖啡，可以翻几页书，肚子饱了也别忘了来填填您的心啊。这个书店的位置呢，就在昆明老街的核心区，与对月楼还有锦心花鸟市集形成了一条完美
0: 打卡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就离我们东方书店也不远，从昆明老街出来斜对面，在文庙的旁边就是我们的百里春秋春城会客厅。这里是昆明市打造的新型文化空间代表，2026年5月获得了人民日报要闻版点赞。走进我们的春城会客厅，是咖啡飘香，阅读区、展览区、青石区等空间既相互区隔又恰当融合，3楼速写昆明的画展呢，讲述着一草一木的故事，共享空间里有人阅读、有人看展、有人拍照打卡。
1: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邀请你来春城会客厅坐坐的原因了。打卡理由就是在文庙旁来喝杯咖啡，听场分享会，文化体验变得很日常。那么每个月在这里呢，都会有10多场的公益类的文化活动开展，而且呢长期会举办作家日读书活动，所以呢建议大家呢就是上午10点左右就可以来了，先点杯咖啡逛逛画展，下午2点呢可以参加一下我们的一些公益读书分享会的活动，在翠湖文脉的浸润当中来度过一个非常充实的这种文化假日。
0: 在这个画室里面也能看书啊，在昆明海豚阿德书店最近也是非常的网红。
1: 这个店呢在斗南，
0: 斗南花市旁社区水塔的2楼啊，这里融合了书店、艺术商店、展览空间以及咖啡馆，推开玻璃门，花市的喧嚣就被隔在了门外。建议上午逛完斗南花市，买完花以后可以直接过来，在书店里面坐下来写一张明信片啊，寄给远方的朋友，或者是翻一本关于云南的书。从花市的热闹到书店的安静，不过几步的距离，就是2种截然不同的昆明体验。
1: 这个地方呢，再给大家明确一下地址，是在斗南社区里面，也就是

0: 您出了这个花市之后呢，要往我们的鲜花童话城那个方向，继续再走。那么在我们这个叫什么斗南社区的入村的主路这个地方拐进去，然后呢一直走到我们社区的这个活动中心，就可以看到一个高高的水塔。
1: 哇，一看
0: 然后它是在
1: 水塔
0: 的二楼。这个地方在它开始营业的时候我去过一次，真的很惊艳。我觉得深藏在一个就是
1: 这个社区里
0: 很嘈杂的这种农村社区里面，却有一方如此文艺的空间，这样的一个反差感，我觉得一定会让你感觉
1: 非常心动啊。
0: 对，然后不虚此行。
1: 那我们的第五个打卡点位，西南联大院士书画博物馆。这是在今年的1月23号才正式开馆，位于盘龙区的龙泉古镇博物馆群落当中。馆内呢集中收藏展示了曾经在西南联大任教或者求学的院士学者的书画作品，生动地呈现了他们在学术研究之外的笔墨情怀和人文素养。
0: 那这里呢就是有一个龙泉古镇的博物馆群落哈，还包括了闻一多历史陈列馆、梁思成、林徽因的这个语堂旧居，那么以及我们非常喜欢的瓦猫博物馆等等。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如果您来西南联大院士书画博物馆参观的话，建议您预留半天的时间可以串联来游览，而且交通非常的方便，地铁2号线在龙头街站下车，步行就可以抵达，而且全部都是免费开放的。
1: 下面这个点位可以说最近非常网红啊，之前大家还觉得非常神秘啊，万万没有想到我们的这个滇系啊今天转化成如此的模样，
0: 以这样的方式来出圈了哈，
1: 以这样的方式吸引了非常多的年轻人来到这里。这就是我们的牛街庄滇系博物馆。藏在官渡区的牛街庄有老旧的电影院改造而成，今年暑期以来呢，滇系妆造写真在社交平台上迅速走红，预约体验的队伍排到了几个月之后。年轻人来到这里挑选戏服学习身段，从看戏到入戏。
0: 据说有的外地的青年朋友们就是下了飞机之后直接拖着行李箱就来到这里打卡了，
1: 直奔这里。有好多人啊在这里看一场滇系的演出，感受非遗传承人现场的表演，看完演出以后呢还会在周边老街逛一逛。
0: 所以我们在这儿呢就是提醒大家了，要体验这个滇系妆造的话呢，请您一定要注意提前预约，因为现在毕竟队伍已经排到数月之后了，看好预约的时间再来安排您的行程。
1: 下面一站是我们的云南民族博物馆。
0: 这里也出新了吗？
1: 对，博物馆最近推出了沉浸式互动解密剧本，叫未尽的星火。剧本以1945年昆明爱国民族运动为背景，让观众化身为西南联大的学子，在展厅当中来亲历历史。这个剧本由95后、00后的讲解员创作演绎，以剧情推理、线索解谜的形式来活化文博资源。
0: 真的好有意思啊。但是呢这个要参与其中的话就得要提前的来预约场次，然后每场的人数都是有限的，特别适合就是年轻人来组队体验，在解谜的过程当中就可以自然而然的了解到云南的红色历史，比传统的参观方式就更有一种代入感了。
1: 对，完全就是沉浸式的学历史。
0: 对。
1: 下一站我们要到我们成功的书城，这里是全新升级打造的乐见新生，一个复合型的文化空间。这里呢重塑了集阅读体验和交流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体验啊，同期的墨卢读书会文学创作基地揭牌，为本地的文学爱好者提供了新的交流平台。特别提示的就是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到成贡区域，适合把书城和成贡周边的景点来串联游览，也可以关注这里的读书会活动排期啊，在旅途当中呢参与一场文学的交流。
0: 那离开成贡书城的话，我们接下来在我们的翠湖核心区还有一个酒巷书咖要推荐给您，而邀请您来打卡的理由就是把书香种进老街巷15分钟文化生活圈的一个新样本了。那么就在今年的4月份呢，坐落在五华区国歌广场的酒巷书咖就正式的开放，这也是五华区推进城市文化微更新的一个实践和探索。
1: 那这里呢

就在我们翠莲道翠湖片区的游览动线上，逛完翠湖和翠莲道以后，顺路过来点杯咖啡休息一下，翻翻书再继续行程。下面一站呢，我们要去的就是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啦。

0: 实物的展成和 3D 数字的复原技术相结合，再现古滇文明的神秘面貌。
1: 这个石寨山的考古遗址呢，就是在晋宁区啊，距离昆明主城呢大约是一个小时的车程，特别适合安排半天以上的时间专程前往。而且呢，您还可以搭配周边滇池南岸的景点进行一个串联式的旅游，考古迷和历史爱好者千万不要错过。当然我觉得这个喜欢拍照喜欢大自然的朋友也不容错过，因为石寨山考古遗址旁边的石寨村呢现在就有很好看的这个叫什么花海，对，然后现在也是吸引了大批的包括我们的骑行爱好者还有这个徒步爱好者呢都可以去那儿打卡、啊、
0: 对石寨村啊、嗯。
1: 好，那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了十个值得去打卡的新型空间，我感觉是包罗万象啊，什么空间都有、啊、
0: 什么空间都有，
1: 对，
0: 乍看不是那么正经，但是每一个都有新的玩法、啊、
1: 对，就带您去探索。

0: 欢吃火，
1: 夏吃热，
0: 秋吃虫虫，冬吃肉。
2: 那今天吃哪呀？
3: 好，马不停蹄，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今天吃什么？今天的早点你吃了吗？
4: 吃了。但是就是有一个外国人曾经说啊，中国人真的非常的勤劳。因为到处都写着早点早点。
3: 对对，一定要早点啊。当然昆明的早点呢，我感觉会不会是一个被低估的美食江湖呢？
4: 那绝对是的。比如说一勺鲜肉末放进撒进沸腾的骨汤里，这就是我们的小锅米线。
3: 再来个一阵白气从揭开的蒸笼里面腾起，这就是我们的破酥包了哈。
4: 一个就是炭火烤饵块的声音，
3: 在这个火架上捧起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烧饵块出炉了啊。
4: 今天让我们一起码好这些本地人私藏的早点铺，饿醒了你就直接冲吧。
3: 我们今天大概为大家罗列了五个类型的早点，然后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名店，就是仙人指路的这些特色店，或许有当中有您经常吃的，偶尔吃的，还有没吃过的，反正大家就先记下名字啊。
4: 对，其实这几个品类吧，我觉得不只是早点，是任何时间点都可以来当做一顿正餐啊。
3: 对，我觉得就是早点正餐和夜宵我们都可以啊。
4: 对，但是之所以要说它是早点呢，因为这些铺子太热门，可能到中午就没有了。
3: 对，有很多的
1: 早点去吃啊。
3: 对，就是有很多昆明的老店，大家要熟悉它的一个运营法则，就是老板就是
4: 很
3: 任
4: 性。
3: 对，就是每天早上我固定的我进多少货，然后我卖完了我就关门了。
4: 对，卖完了我就休息了。
3: 对啊，
4: 你也不要
3: 你也不要太执着，
4: 想吃
3: 今天吃不到就明天吧，明天吃不到就后天吧。那第一碗呢肯定是我们的小锅米线了。
4: 如果说过桥米线像正餐，小锅米线就是永远的白月光。骨汤沸腾，一勺肉末，再下米线、韭菜、豌豆角，还有腌菜，还有啥胡辣子
3: 加臭豆腐，加那个韭菜花，这些都可以嘛。 对吧，
4: 加点脆哨啊，一锅一碗，汤热味鲜啊，加点臭豆腐味道更浓郁。
3: 是那昆明的小锅米线店著名的不容错过的有哪些呢？来数一下吧。
4: 冬春小锅米线
3: 吃过，
4: 铁棚小锅米线
3: 吃过，
4: 福德小锅米线
3: 没吃过，
4: 卷耳小锅米线
3: 这个也吃过，
4: 刀镜小锅米线
3: 这个你有吃过吗？好像没有。
4: 没有啊。芳香小吃
3: 这家也是特别棒。
4: 半坡私厨小锅米线我曾经在五号线那个翠湖的那个站华山西路站遇到一位已经天黑了，对，因为已经天黑了，已经八九点了，一对老夫妇下来就问我半坡在哪里。
3: 半坡私厨
4: 小
3: 锅
4: 米线
3: 看来也是知名度非常高。还有一家呢就是老昆明风味小吃啊，这个我觉得这个牌子好像太多了。
4: 对，太多了。
3: 对，任意一家都可能挂这样一个牌子啊。
4: 对，下面的第二道菜就是

0: 不是第二道菜，第二个就是豆花米线。
1: 早 早点品类就是豆花米线，鲜甜辣的烟花秀。
0: 冬菜花生碎油辣子铺上鲜嫩回甜的豆花，万大料足舌尖如烟花绽放，纯素也让你吃得心满意足。
1: 对，那哪些吃豆花米线的名店不容错过呢？第一家，
0: 我吃一百遍也不厌倦，豆香园。
1: 我的天哪，这家应该是我们年少的时候就开始吃了，吃到现在依然人气很旺。
0: 翠云楼在翠湖的坡脚
1: 啊，坡脚
0: 啊，
1: 这个就是
0: 翠湖郡园的门口，
1: 大店里面吃小吃的感觉哈，
0: 辣辣小吃。
1: 这家就不用我们说了吧，转心里面每天排大队，
0: 城西豆花米线，翠湖边啊，最近几年也是比较红。彩云豆花米线，新营传统豆花米线，
1: 这家也是火了好多年。有的人就是。离开昆明几年之后回到昆明，第一件事儿就是要去这儿吃一碗久违的
0: 豆
1: 花米
0: 线，还有彭记豆花米线。
1: 好，豆花米线吃完了，接下来的这一碗呢也是昆明人的最传统的早点，赖蛙卤面。
0: 卤面或汤面，昆明的卤面是没有汤的，肉末雪菜花生碎依次铺开，必须要有一勺甜酱油，拌出咸鲜甜辣浓郁的挂汁，又不腻，夹毛更过瘾。
1: 豆花米这个
0: 卤
1: 面之外呢，大酥牛肉面肯定是汤面当中的扛把子了啊。这个黄牛的肋条，有那肋条短的啪啪呢，然后再加一撮鲜薄荷，这个就绝对是画龙点睛了啊。
0: 对，这特别为您指路的是玉器小吃丁记面馆、马记卤味面馆、快乐加餐、甩两碗春城面馆、老顾客零零小吃、南华街卤面、石桥铺鸡蛋面馆、大观街大酥牛肉面。我感觉这好多家店都只能现场吃，点外卖都点不着啊。
1: 对，快乐加餐我真的突然间就开始想念他的几个帽了。
0: 对，我好想去吃，
1: 好想吃。好，接下来如果你觉得我实在没有时间坐下来花一万的话，就是只能买了就要赶快拿着赶路的话，我觉得破酥包就是最好的选择。
0: 但是也有排队，先说一下。
1: 但是也有不排队的啊。
0: 面皮可以层层撕着吃，兼具了蒸和酥的美妙口感，鲜肉香菇最经典。碳水炸弹的快乐无人能敌。
1: 汪曾祺，我们这个经常写昆明美食的这位大作家啊，就曾经为他苦恼万分。好吃是好吃，就是太油了。
0: 破酥包如果掉在地上绝对就破了啊。
1: 但是我觉得破酥包不油的话就不叫破酥包了。
0: 为您推荐这几家店：福祥聚传统破酥包，嘉百滇润福，
1: 这家也超棒，
0: 翠满龙，还有原宝善街破酥包子店，虽然已经搬家，但是只要带上这个字啊，还有云林蒸记，还有发达包子铺。
1: 好，最后我们要去吃的就是阿快雷呢。
0: 对
1: 啊，还可以配点稀豆粉，就是糯叽叽的粉叽叽的那种感觉啊。
0: 对，这个饵块就在炭火烧得旺旺的，就像气球一样蓬起，刷点甜鲜酱，再加一根油条，就是电影退户里面的外公同款啦。
1: 对，当然还有
0: 家乡味道啊。
1: 的蒸饵丝啊，就是切块，把这个饵块切成细丝之后上蒸笼，然后就成了蒸饵丝。那么至于稀豆粉呢，更是云南人腹中最温暖的慰藉，蘸油条是最佳的啊。
0: 对，那特别为您推荐这几家：后香软烧饵块、阴凤烧饵块、饵块烧晋城园、老三家曲靖蒸饵丝、小龙豆浆油条店，还有元记临沧。
1: 我觉得这些就真的就是我们的早点铺了。好，那今天的乐听昆明听到这儿呢，我们就要意犹未尽，要和您说再见了。期待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与您相约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稍后的节目更精彩，欢迎您持续关注。拜拜
0: 拜拜。

0: 上。
1: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3: 我也看到了。
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4: 进了。
1: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5: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6: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7: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8: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8: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7: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9: 妈妈，
1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1: 北京时间13点整，
1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5: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 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十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应急科普在身边。
3: 泥石流作为一种严重的地质灾害，往往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威胁，因此掌握正确的防范措施至关重要。当泥石流来袭时，迅速向两侧山坡上跑是最关键的逃生原则。由于泥石流通常沿山谷向下流动，向两侧山坡上跑可以让我们迅速脱离危险区域，切记此时绝对不能顺沟向上或向下跑动，否则极易被泥石流卷走。除了逃生技巧，我们还需时刻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提前识别泥石流的前兆。例如山坡上的碎石开始滚动，地面出现裂缝并不断扩大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我们应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此外，预防泥石流的发生同样不容忽视，在泥石流易发区加强植被保护，防止水土流失是关键措施。同时合理规划土地利用，避免在危险区域建设房屋等设施，也能有效降低泥石流带来的风险。泥石流的防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深入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提高自救能力，共同应对泥石流带来的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11: 正在听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赶紧来领眼贴了。好视力重视云南听众眼健康，特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全省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送完为止，想免费体验的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一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食热敷疗法，加速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据海关统计，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同比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同比增长22%。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输氢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今年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云南货物贸易进出口1946.7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671.7亿元，增长7.6%，进口1275亿元，增长8.6%。中国驻沙特使领馆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减少非必要外出，确保人身安全。请准备前往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月11日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昭通市锚定3815战略，将农业作为一号工程，从传统农业大市不断迈向现代农业强势。五年间，昭通农业综合产值从917亿元跃升至1800亿元，农村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1: 清晨，位于鲁甸县的中国雁池山国际花椒交易产业园已是人声鼎沸，椒香弥漫。椒农和商户满载晒干的青花椒进场，经园区经销商收储分级，发往全国各地。中国雁池山国际花椒交易产业园财务总监宋俊兵：
2: 现在园区有300余家商户常驻经营，日交易量可达5-6万公斤。
1: 产业园结束了鲁甸花椒交易以往散乱弱的历史，标准化交易大厅、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大型恒温冷链仓储、智慧物流配送等先进设施条件，让鲁甸青花椒迅速直达全国各地。中国雁池山国际花椒交易产业园技术员刘杰：
3: 室温里方面的低温库能储存5000吨干花椒，做到温湿度精准控制，让花椒的鲜亮色泽和麻度保持1年以上，实现错峰销售。
1: 园区汇聚西南片区85%的青花椒集散交易，年交易额超20亿元，已成为全国青花椒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信息发布中心和物流调度中心。打通全国销路只是产业升级的第一步，依托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等现代科技，鲁甸县域企业从1吨干花椒中可提纯15公斤高纯度花椒芳香精油，同时分离产出花椒油树脂、麻素提取物，延伸开发牙膏、洗发水、按摩精油等20多款产品，延伸花椒产业链，大幅提升附加值。昭通市花椒产业商会会长赵孔发：
4: 我们俩用花椒的芳香精油和麻味物质呢，来开发大健康产品，使花椒从单一的调味品向大健康产品转变。
1: 目前昭通市花椒种植面积165万亩，干花椒年产量9.1万吨，均列全省第一。2025年花椒综合产值达155亿元，6个县区产区户均收入3.1万元。与此同时，昭通的天麻产业也在蓬勃发展。眼下，宜良县小草坝镇的万亩山林里，早熟天麻破土而出。昭通市宜良县小草坝镇天麻种植大户陈文兴：
5: 天麻的长势也很好，我们今年产量应该在个50吨左右。
1: 在小草坝天麻交易中心内，购销同样火热。四川收购商邹云光：
6: 我每年都来收购嘛，现在已经是29个年头了。小草坝天麻呢，主要是口感好，滋味好，我一年呢可能大概收2吨左右。
1: 宜良县立足一县一业，推广林下天麻仿野生种植，拉长上市周期，带动农户稳定增收。2026年，全县天麻种植面积达8.5万亩，预计产值可达55亿元，昭通天麻品牌价值达87.21亿元。自2021年以来，昭通市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扎实做好产城人3篇文章。2025年4月，印发《昭通市推进农业强势建设实施方案》，将农业作为经济发展一号工程，以高端化、品牌化、市场化为方向，全力构建1000亿元级高原特色农业产业集群。苹果、竹子、马铃薯、天麻、花椒种植规模均列全省第一。昭通市农业农村局局长罗光华：
7: 五年来，农业综合产值从2020年的91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1800亿元，农业龙头企业从340家增加到832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
0: 近日，现实题材电视剧《山花烂漫时》斩获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近年来，扎根大地的云南故事在国家级电视盛典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内容。
8: 云南不仅有风，今天在飞天奖现场还看到了来自大山里的一束光。
0: 山花烂漫时，张桂梅饰演者，演员宋佳。
9: 我想以这份荣誉向张桂梅老师致敬，向所有的教育工作者致敬，向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致敬。
0: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李明卓。
10: 我现在在山东烟台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的颁奖典礼现场。就在刚刚，电视剧《山花烂漫时》斩获飞天荣誉，这朵来自云岭大山深处的山花今夜在典礼现场绚烂绽放。
8: 飞天奖是国内电视剧领域政府最高奖，表彰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剧集。星光奖聚焦电视文艺，涵盖纪录片、综艺、戏曲、少儿节目等，两大奖项共同见证中国电视文艺的发展。今晚站上飞天奖领奖台的这部云南现实题材佳作格外牵动我们的目光，它就是《山花烂漫时》。剧集以七一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张桂梅校长真实事迹为原型，扎根云南丽江华坪，讲述这位乡村教师拖着病体冲破贫困与世俗偏见，创办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托举大山女孩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故事。最动人的不只是人物的坚韧，而是剧集把云南山区的真实生活、女孩们渴求读书的心愿，还有张桂梅校长燃灯育人的信念鲜活呈现在荧屏上。
0: 山花烂漫时，张桂梅饰演者，演员宋佳。
11: 真实的张桂梅老师不是只靠几段台词、几个动作去还原的，张老师的内心是充盈的、积极的、快乐的，他本人是刚强的、仁慈的，他也愁、也烦、也急躁，但那些他都是为了工作。而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他并没有愁苦。张老师对我说，在愁绪当中有高兴，在高兴之中有奋斗，在奋斗之中有眼泪，人的生活不就是这样？我看着他当时的眼睛特别特别亮，我深深地被张老师的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所感染，也使我的内心充满着敬畏。我悄悄地告诉我自己，这次的创作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8: 云南故事并不是第一次站在中国电视剧的最高舞台，此前中国远征军曾将滇西抗战的历史记忆带上飞天奖，幕府风云以纳西土司的传奇故事让云南民族历史被更多人看见，杨善洲则把一位云南老书记扎根大山、植树造林的奉献精神写进了飞天奖的荣誉册。到了去有风的地方，云南又以另一种温暖治愈的方式走进全国观众的视野。大理的风，洱海的光，乡村的烟火，一部剧带火了一座城，同时也让云南影视的表达方式更加多元。从历史叙事到现实榜样，从民族文化到乡村生活，云南故事正在飞天奖的舞台上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内容。这里面有云南人的坚守，也有全国创作者对云南故事的尊重与挖掘。山花烂漫时之所以有如此口碑，正是因为它有着云南故事最珍贵的特质，扎根真实，贴近人民，连接这片土地上普通人的命运。这份飞天荣誉是山花烂漫时的高光时刻，更是云南影视扎根生活、讲述时代故事的一次集中绽放。
0: 山花烂漫时，张桂梅饰演者，演员宋佳。
11: 通过《山花烂漫时》这部作品，更多的观众了解了张老师的精神，学习他的精神，并以他为榜样，从他身上获得力量。作为演员，我想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与快乐，我也为这部电视剧感到自豪。
0: 公共文化空间不仅是阅读空间，更是文化交流平台。近年来，昆明市从历史文化街区、文创园区、城市商业区到旅游景区，持续推进新型文化空间建设，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也为城市文化发展注入新活力。
12: 近日，昆明市图书馆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喜悦之间”启幕。除了图书之外，画展、非遗剪纸、亲子花艺、电音八段锦等活动也被纳入。喜悦之间新型文化空间运营负责人靳松：
13: 它也是一个静态读书以及动态活动相结合的地方。我们市民在这块品读书香，欣赏艺术，成为老百姓心灵上一个可以栖息的地方。
12: 这样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正在昆明不同的场景里生长。在滇池东岸草海边，一年一度的滇池国际咖啡文化舞台变成了日常客厅。昆明市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还常态化推出咖啡品鉴、音乐沙龙、名厨分享等体验活动，把一些临时活动场地转变为新型城市绿色文化空间。游客
14: 在这个地方的话，我能够喝到全世界比较出名的这种冠军的豆子，能够吹着滇池的这种微风，我就感觉哈，是我们昆明一个松弛的那种天花板的地方。
12: 昆明市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文旅投促局副局长李红妹，
15: 构建起一廊多点、环湖联动的湖滨文旅空间体系，让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城市内涵落地。
12: 位于昆明市金顶山北麓的石翠民艺创新创业园，是一家由老工厂改造而来的融民族民间工艺、非遗传承、艺术创意等为一体的大型综合园区。园区邀请非遗传承人和青年设计师搭档入驻，推动非遗文创走向市场，同时举办文创市集、跨界活动、线上内容共创，孵化出一个个年轻人感兴趣的新潮牌。石翠民艺创新创业园运营总监杨小庆，
16: 让每一个来园区的人都能感受到城市更新的生长力，是发现创造力、赋能创造者，同时让云南的这种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生活中重新生根发芽。
12: 近年来，昆明市在全省首创推进新型文化空间建设，从历史文化街区、文创园区、城市商业区、旅游景区、美丽乡村五条路径，精心打造空间布局美、内容品质优、运营机制新、服务效能高的新型文化空间。目前已建成新型文化空间374个，19个入选全国全省最美公共文化空间。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副处长周忠桥，
17: 下一步呢，我们会结合市民游客的需求进行更精准化的服务，让我们的老地点变成市民游客都喜爱的新去处，真正实现主客共享。
0: 每年深秋时节，在地下生长一整年的乌天麻破土而出，带着独有的清润和药香，成为秋日地道的滋补珍品。眼下天麻正当时，量大实惠。来听报道。

0: 补益上药，赤苋为第一。《本草纲目》中说的赤苋就是天麻。除了药用价值，天麻也是一道美味的食材，在我国多地都有炖食的传统。这段时间，随着仙菌落潮，新鲜天麻逐渐占据了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的 C 位。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党支部书记程爱丽：
1: 那么上市旺季的话，我们每天的交易量大概有80吨到100吨左右，在全国来说也是比较上市量比较大的，因为现在天麻也是全国都集中在木水花来交易了。
0: 市场上天麻的价格主要和种植年限及个体大小有关，每公斤售价约30至80元。其中，云南乌天麻是公认的最上品，生长在阴冷潮湿的高海拔林地，生长周期漫长，汲取了一整年的山林养分。程爱丽：
1: 那么上市的天麻主要有两种，乌天麻，还有一个是乌红杂交，两种天麻。那么乌天麻呢，主要是产自于我们云南本地，昭通还有丽江这两个地方的天麻比较出名。乌红杂交天麻呢，主要产自于外省，像陕西、湖北、甘肃这些地方比较多。
0: 乌天麻外形敦实短圆，体态饱满，表皮呈深沉的乌黑色。乌红天麻是乌天麻与红天麻的优质杂交品种，身形偏细长，类似纺锤形，是市场上性价比较高的大众选项。天麻销售商：
2: 小草坝的天麻们，它就是像这种品相小一点，上面的这个纹素呢多一点，短粗，对，密一点，密密麻麻的。外省的天麻呢，它就是细长，纹路不太清晰，细长一点。
0: 口感方面，新鲜的乌天麻胶质含量很高，久炖不散，吃起来软糯绵密，味道醇厚柔和，药香清雅回甘。乌红天麻肉质水分含量足，吃起来清甜鲜脆，味道更偏清爽，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3: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4: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1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91亿次，放映总场次达1.16亿场。今年以来，电影市场持续火热，从元旦档、春节档到五一档、暑期档，再到刚刚结束的中秋国庆档，400多部影片涵盖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等多个类型，电影市场稳健增加。根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过4800亿元，银幕内热度高涨，银幕外产业链加速奔跑，电影家呈现出新的多元形态。昨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教育部日前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教育能力。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韩国警方数据显示，过去4年中，韩国低龄未成年人盗窃案件数量增加约76%。警方和专家认为，这一趋势与无人商店数量激增有关。
5: 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4: 未来二十四小时，临沧普洱、西双版纳北部、楚雄南部、玉溪西部、红河西部和北部、曲靖东部和南部、昭通东部、昆明东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昆明主城区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

0: 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
1: 随行有云挂，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2: 健康是一种动态平衡，也是一种均衡的输出。那么多比你忙的人都在运动，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动起来，科学运动，防止运动伤害，请关注健康有道。
3: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啊，健康管理理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本节目请来了各大公立医院的运动康复科的权威专家，针对不同的人群为您介绍运动注意事项、运动保健的常识，最大限度地避免运动时产生的意外伤害。合理科学运动，拥有更多健康，请关注健康有道节目。好，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请出今天的专家。
4: 名医档案，
3: 李自良，医学博士、副教授，现任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前兴路门诊部主任，云南省口腔医学会理事，云南省口腔医学会种植专业委员会委员。2002年9月至今，从事口腔种植修复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入选云南省医学后备人才和昆明医科大学百名中青年学术和技术骨干项目，主持和参与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6项，指导国家级、省级、校级大创项目5项，获专利授权2项，申请专利保护2项，主编专著1部。李教授您好。
5: 子英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前兴路门。

0: 门诊主任李自良。
1: 欢迎您，李教授。啊，我想问问您呢，生活中龋齿、牙周疾病、外伤等都有可能会导致牙齿脱落、缺失。那么，针对这种情况，李教授，您作为口腔专业医生，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医学的高速发展给缺牙的患者带来了福音。针对上面的这些情况，我建议患者种牙，也就是在颌骨里植入人工牙根的假牙。相较于普通的假牙，种植牙有很多明显的优势。
1: 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呀，关于种植牙还是存在很多误区的。今天呢，就请您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关于种植牙的相关知识，好吗？
0: 好的。
1: 李教授，我们周围很多人呢都好奇什么是种植牙。我的理解是不是把牙的种子种到嘴里，然后就能生长出一颗新的牙齿呢？
0: 子莹，种植牙并不是像自己长出了一颗牙齿，它也是假牙的一种。种植牙是一种以人工牙根植入到骨组织内的，以支持上部结构的修复体的缺牙修复方式。首先，我们用种植体如金属、陶瓷等代替天然牙根，经手术方法把它植入到牙齿缺牙部位的骨头里，然后一般需要等待3个月。让人工牙根在骨头内呢慢慢长满，最后通过特殊的装置在上面安装一颗烤瓷牙或琴瓷牙，就能恢复原有牙齿的形态和功能，就像自己的真牙一样。
1: 李教授啊，据我了解呢，作为缺牙修复的首选方式啊，现在呀，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患者选择种植牙了。可是还有一些人呢，不太了解，感觉呢，有些恐惧"种植"二字。那请您呢，从专业的角度跟我们说说，种植牙它有哪些好处呢？
0: 好的，子莹，种植牙呢，相比传统镶牙呢，有很多优点。现在呢，我给大家列举几条。第一，种植牙呢具有良好的稳定性，相比活动假牙，在说话或在吃饭的时候，种植牙几乎不会出现脱落的情况，避免尴尬或误听的风险。第二，种植牙固定于骨头内，能避免牙槽骨的吸收，还能承受较大的咀嚼压力，咀嚼效果呢也比传统的活动假牙要好，更接近自己的天然牙。第三，种植牙呢，不需要磨除邻近的牙齿，更美观，而且从保护牙齿的角度来讲，能避免磨牙带来的不适或其他不良的后果。第四，种植牙的使用寿命呢也相对更长。现在种植牙的技术呢已经比较成熟，5年以上的种植牙的成功率已达95%以上。
1: 听您这么讲啊，这么看来，种植牙的好处还真是不少啊。那请问一下李教授，想做种植牙治疗，从开始到完成，需要多长时间呢？
0: 好的，做种植牙修复治疗一般需要3个疗程，也就是3个阶段。一、术前的准备阶段，如你要拔掉残根、龋齿，治疗牙周病以及去掉不良的假牙，也就是不良的修复体，调改或者修改、矫正不良咬合关系等。这个阶段呢，所需要时间呢是个人的情况而异，少的一两天，多则2-3个月。种植体植入手术的阶段，我们会根据术前的设计方案，通过手术将种植体植入到骨头内。手术呢，通常在局部麻醉下进行，手术时间大约1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第三是种植义齿修复的阶段。一期手术以后3到6个月，安装永久牙冠或义齿，进行起模、义齿的制作、戴牙等工作，治疗需要时间一般2到3周的时间。
1: 看起来呀，这需要的时间还是挺长的。李教授啊，我身边呢就有不少的朋友啊，想要种植牙，但是听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种牙。李教授，哪些人可以做种植牙呢？
0: 好的。事实上，种牙齿呢没有绝对的禁忌人群，适用于绝大多数人群。但是有些全身的或局部的疾病会影响种植牙手术的可靠性，也就是成功率，以及将来在使用上的存在的问题，像系统性疾病、严重的糖尿病、牙龈黏膜的急性炎症，都应该在积极的控制疾病的发展以后呢再考虑种植牙。此外，某些口腔内的良恶性肿瘤、颌骨的疾病，

0: 严重的磨牙症，口腔卫生差，无法纠正，也不适合做种植牙修复。当然，这些不适合做种植牙的人群呢，还有活动假牙或其他适合的修复方案可以选择。
1: 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2: 听众朋友，有句广告词叫牙好胃口就好，可见呢，牙是多么的重要。从医学角度来看，缺牙不仅影响胃口，影响咀嚼，还会影响说话和口腔美观。数据显示呢，从中青年到老年人群都存在缺牙的现象。其中啊，年龄越大，缺牙率越高。个别牙缺失之后，短时间内对进食影响不大，所以呢，并不会引起大多数人的重视。但是如果缺了一段时间没有处理，缺牙对颌的牙齿和相邻的牙齿会发生不同程度的移位。相邻的牙齿啊，向缺牙的空隙倾斜。往往这个时候，牙齿的移位现象已经非常复杂了，治疗的难度也会加大。所以，为了避免发生这样的不良情况，拔牙后必须尽早种牙或镶牙。
3: 在本期的健康有道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
2: 云南省医学后备人才、云南省口腔医学会理事、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李自良主任在节目当中啊，正在给我们介绍重视缺牙、种植牙修复的相关话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一下大家的提问吧。我们先回答微信平台的乐淘淘的提问。他说呀，我的后牙呢已经掉了一个多月了，一直想做种植牙，可是想想很疼，一直没有勇气。想请问一下专家，做种植牙手术疼不疼呢？
0: 你好，乐淘淘。这个问题呢也有很多患者比较担忧的，我在这里呢一并回答一下吧。种植牙手术基本上是无痛的，大家尽可以放心。种植牙手术首先会进行麻醉，局部麻醉以后呢，一般手术会没有疼痛的感觉。另外，种植牙本身创伤呢比拔牙小，技术呢要求非常严格，手术过程当中有感觉而没有痛觉。种植之后呢，在恢复过程当中呢，由于麻醉效果过去，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不适的感觉，比如轻微的肿胀疼痛。总体来说，种植牙在手术过程当中不痛，术后的轻微疼痛或肿胀稍加注意，休息几天就可以恢复，如有比较重的情况呢，请及时就诊即可。
2: 好，我们继续来回答春华秋实的提问。他说，请问一下专家，种植牙手术有风险吗？
0: 所有的手术都是有风险的，风险来源于几类。第一是全身的系统性疾病，第二是局部的风险。全身风险呢，主要包括患者的心脏疾病、糖尿病，有些时候呢可能会产生一些意外。我们医院呢会在术前呢对患者的身体进行一个很好的评估，甚至对全身系统性疾病进行控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有种植需求时，我们可以在麻醉时进行介入，在术前进行一个很好的评估和术中的维护，这样患者就比较平稳地完成种植牙的手术。另外一个是局部的风险，局部风险就是所谓的局部解剖结构所导致的种植牙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下槽神经、上颌窦感染等因素导致的局部问题。但是在我们口腔种植手术对局部的问题来说，是我们医院里面呢最小的手术，像这种手术的风险呢是可以控制的，在口腔内是可见的，所以说局部的风险我们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的。
2: 好，谢谢您的回答。我们继续来看微信平台春雨的提问。他说呀，我想带我的老妈呢去做种植牙，她很紧张，想了很多种植之后不舒服该怎么办，比如说会不会肿啊等等问题。我想借助专家的口说说种植牙之后如何维护，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0: 你好春雨，感谢你对我的信任。一般情况种植牙术后呢不存在疼痛或者说肿胀的感觉，那么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讲讲如何来进行种植术后的维护吧。做种植牙后呢，要和自己的天然牙一样进行爱护和护理，每天坚持早饭晚饭后有规律的刷牙，每餐后呢用软毛刷或者牙线。

0: 并清洁附在种植体周围的食物残渣、菌斑，并定期复诊，接受口腔卫生指导以及特殊的口腔卫生护理。种植牙呢，有相似于天然牙的牙体和牙周关系，细菌、毒素会对牙龈和种植体结合处呢有生物性损坏作用，因而需要定期到医院复查，对种植牙的四周进行特殊的种植体的节制，以保证种植牙的安康。
1: 好，我看到这位朋友可乐牙也提问说，请问专家，我爸爸的一颗牙齿啊，严重的松动了，准备拔了牙以后呢，在缺牙处做一颗种植牙，想问问您呢，拔牙之后多久就可以种牙了呢？
0: 好的，一般来说，拔完牙以后呢，3个月可以做种植一期手术。种植牙呢，就是在缺牙期呢，用手术方式将一种人工材料的牙根呢植入到牙槽骨内，3到6个月以后呢，再在上面装上与真牙同样材料的烤瓷冠。成功的种植牙呢，不仅形态逼真、美观舒适，而且咀嚼功能几乎和真牙一样。虽然拔牙后进行种植牙一般需要3个多月的时间，不过现在有即拔即种的种植修复方式，让你拔牙后呢可以种牙齿。
1: 哦，李教授，听您这么讲啊，其实大部分人的牙齿确实都是可以做种植牙修复的。哎，对了，那么种植牙的寿命能使用多久呢？
0: 没错，子莹，只要身体允许，绝大多数人群是可以做种植修复的。从理论上来说，人工种植牙呢，可以有很长的寿命，在保护良好的情况下可以终身使用。以下的一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到种植牙的寿命，以不同的种植牙系统使用的寿命可能是不同的。种植系统在生产工艺、外形的设计、连接的方式、加工的精度、上部结构以及消毒包装等方面呢，有严格的要求及标准，所以种植牙系统质量呢是否保障是影响种植寿命多年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第二，种植牙的保养呢也会影响到种植牙的寿命。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定期的检查及维护呢，可以延长种植牙的使用寿命。因此，种植牙之后呢要做好维护工作，每年定期进行复诊。现在使用最长的种植牙，据文献报道已经超过了50多年。
1: 哦，看起来呀，种植牙如果是保养得好，可以伴随我们的大半生啊。
0: 是的，没错。
1: 这么说来呢，口腔卫生的维护对于种植牙也是非常重要的。哎，我看到白云也发来提问了，请专家来回答一下。他说呢，种植牙听起来确实很好，那种植牙贵吗？这也是我们大家呢都想知道的问题，还是请李自良教授给回答一下。
0: 你好，白云。种植牙的花费呢，主要取决于种植牙的数量，还有种植体的类型，以及种植体上方修复结构的类型。例如，一颗种植牙的费用呢，大约相当于固定修复桥的价位，但固定修复桥呢，要磨除邻近的健康牙齿以获得固位，而种植牙不需要。当然，如果需要植骨或结合其他治疗费用，要多一些。至于具体的费用，还需要结合检查和治疗设计结果而定。总之，种植修复的费用只是相对较高，但种植修复后给你带来的面容上的改变，咀嚼效率的提高，进而带来的整个自信的提高，对于一个生活在今天的现代人来说，毋庸置疑，它将是你所有曾参与的投资中最有意义的一项。
1: 李教授啊，现在一般老年人呢比较认同镶牙，那么对于镶牙和种牙，您更推荐哪种方法呢？
0: 子莹，镶牙指的是固定的冠桥修复，或者说是活动假牙，种牙就是今天所说的种植牙，它们都属于固定修复。镶牙呢，也可以达到良好的美观或使用效果。具体做哪种治疗，还是需要结合实际情况来定。不过，通常认为呢，固定修复镶牙平均使用寿命为8年，根据美国 ADA 口腔种植体临床标准，5年保存率95%以上，10年的保存率85%，也就是口腔种植体的使用寿命呢，远超于传统的固定修复方式。
2: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不。

0: 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1: 好，节目的最后啊，我想请问一下李教授，我经常听到这么一句话，说有牙齿缺失的人

0: 人体健康的十大标准之一。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已明确显示，有牙齿切齿的人比没有牙齿切齿的人呢，患胃肠疾病的几率可高出50%。切牙导致口腔中的感染和炎症因子增加，加剧了心脑血管、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所以，牙齿切齿的引起严重的危害是实实在在的。无论切牙的多少，不仅要影响口腔健康，甚至对全身健康都有影响。
1: 李自良教授呢说得非常好，解答了许多人对于种植牙的疑问。
0: 哎，子莹啊，我最后再补充两句，也是一点小建议吧。如果有牙齿切齿的朋友呢，一定不能忽视，应该及时到口腔医院，请医生及早采取种植或其他补救的措施。希望本期节目呢，对大家能有所帮助。谢谢大家的收听。
1: 感谢李教授在百忙当中来到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做健康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得天细胞。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先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7: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听众朋友好，在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发现新云南，我们首先来梳理今天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之后呢，咱们会今日热点来关注云南故事在国家级电视盛典中呈现出来的丰富的内容。好，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咱们一起前行，发现新云南。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我们来梳理天气的变化。未来的三天时间里，云南省的西南部、东部局部地区会有强降雨。另外，在东部的边缘、西南部边缘，清晨局地会出现大雾天气。在西南部和东北部，午后到夜间会出现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云南省气象台预计，10月12号到13号，昭通市的东部、曲靖市、昆明市北部、楚雄州南部、临沧市、普洱市的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会出现大雨。在迪庆州和丽江市以及楚雄州北部、大理州北部、怒江州、保山市北部、德宏州北部、文山州大部分地区会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发现新云南，接下来生活在云南，咱们一起来了解云南。
2: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发现新云南，生活在云南。咱们首先来了解云南社会经济发展变化。昭通市锚定3815战略，将农业作为一号工程，从传统农业大市不断地迈向现代农业强势。五年间，昭通农业综合产值从917亿元跃升至1800亿元，农村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3: 清晨，位于鲁甸县的中国雁池山国际花椒交易产业园已是人声鼎沸，椒香弥漫。椒农和商户满载晒干的青花椒进场，经园区经销商收储分级，发往全国各地。中国雁池山国际花椒交易产业园财务总监宋俊兵：
4: 现在园区有300余家商户常驻经营，日交易量扩大5-6万公斤。
3: 产业园结束了鲁甸花椒交易以往散乱弱的历史，标准化交易大厅、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大型恒温冷链仓储、智慧物流配送等先进设施条件，让鲁甸青花椒迅速直达全国各地。中国雁池山国际花椒交易产业园技术员刘杰：
5: 室温立方米的低温库能储存5000吨干花椒，做到温湿度精准控制，让花椒的鲜亮色泽和麻度保持1年以上，实现错峰销售。
3: 园区汇聚西南片区85%的青花椒集散交易，年交易额超20亿元，已成为全国青花椒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信息发布中心和物流调度中心。打通全国销路只是产业升级的第一步，依托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等现代科技，鲁甸县域企业从1吨干花椒中可提纯15公斤高纯度花椒芳香精油，同时分离产出花椒油树脂、麻素提取物，延伸开发牙膏、洗发水、按摩精油等20多款产品，延伸花椒产业链，大幅提升附加值。昭通市花椒产业商会会长赵孔发：
6: 我们俩用花椒的芳香精油和毛茸物质呢，来开发大健康产品，使花椒从单一的调味品向大健康产品转变。
3: 目前，昭通市花椒种植面积165万亩，干花椒年产量9.1万吨，均列全省第一。2025年，花椒综合产值达155亿元，6个县区产区户均收入3.1万元。与此同时，昭通的天麻产业也在蓬勃发展。眼下，宜良县小草坝镇的万亩山林里早熟天麻破土而出。昭通市宜良县小草坝镇天麻种植大户陈文兴：
7: 天麻的长势也很好，我们今年产量应该在个50吨左右。
3: 在小草坝天麻交易中心内，购销同样火热。四川收购商邹云光：
8: 我每年都来收购嘛，现在已经是29个年头了。小草坝天麻呢，主要是口感好，滋味好，我一年呢可能大概收2吨左右。
3: 宜良县立足一县一业，推广林下天麻仿野生种植，拉长上市周期，带动农户稳定增收。2026年，全县天麻种植面积达8.5万亩，预计产值可达55亿元，昭通天麻品牌价值达87.21亿元。自2021年以来，昭通市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扎实做好产城人三篇文章。2025年4月，印发昭通市推进农业强势建设实施方案，将农业作为经济发展一号工程，以高端化、品牌化、市场化为方向，全力构建千亿元级高原特色农业产业集群。苹果、竹子、马铃薯、天麻、花椒种植规模均列全省第一。昭通市农业农村局局长罗光华：
9: 5年来，农业综合产值从2020年的91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1800亿元。农业龙头企业从340家增加到832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
2: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0: 近日，现实题材电视剧《山花浪漫时》斩获了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近年来，从中国远征军幕府风云到杨善洲去有风的地方，再到《山花浪漫时》，从历史叙事到现实榜样，从民族文化到乡村生活，扎根大地的云南故事在国家级电视盛典呈现出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的内容。
10: 云南不仅有风，今天在飞天奖现场还看到了来自大山里的一束光。
11: 山花烂漫时，张桂梅饰演者，演员宋佳：
12: 我想以这份荣誉向张桂梅老师致敬，向所有的教育工作者致敬，向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致敬。
11: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李明卓：
10: 我现在在山东烟台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的颁奖典礼现场。就在刚刚，电视剧《山花烂漫时》斩获飞天荣誉，这朵来自云岭大山深处的山花，今夜在典礼现场绚烂绽放。
13: 飞天奖是国内电视剧领域政府最高奖，表彰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剧集。星光奖聚焦电视文艺，涵盖纪录片、综艺、戏曲、少儿节目等，两大奖项共同见证中国电视文艺的发展。今晚站上飞天奖领奖台的这部云南现实题材佳作格外牵动我们的目光，它就是《山花烂漫时》。剧集以七一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张桂梅校长真实事迹为原型，扎根云南丽江华坪，讲述这位乡村教师拖着病体冲破贫困与世俗偏见，创办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托举大山女孩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故事。最动人的不只是人物的坚韧，而是剧集把云南山区的真实生活、女孩们渴求读书的心愿，还有张桂梅校长燃灯育人的信念鲜活呈现在荧屏上。
11: 山花烂漫时，张桂梅饰演者，演员宋佳：
14: 真实的张桂梅老师不是只靠几段台词、几个动作去还原的，张老师的内心是充盈的、积极的、快乐的，他本人是刚强的、仁慈的，他也愁也烦也急躁，但那些他都是为了工作。而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他并没有愁苦。张老师对我说，在愁绪当中有高兴，在高兴之中有奋斗，在奋斗之中有眼泪，人的生活不就是这样？我看着他当时的眼睛特别特别亮，我深深地被张老师的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所感染， 也使我的内心充满着敬畏。我悄悄地告诉了自己，这次的创作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3: 云南故事并不是第一次站在中国电视剧的最高舞台，此前中国远征军曾将滇西抗战的历史记忆带上飞天奖，幕府风云以纳西土司的传奇故事让云南民族历史被更多人看见，杨善洲则

0: 把一位云南老书记扎根大山、植树造林的奉献精神写进了飞天奖的荣誉册。到了去有方的地方，云南又以另一种温暖治愈的方式走进全国观众的视野。大理的风，洱海的光，乡村的烟火，一部剧带火了一座城，同时也让云南影视的表达方式更加多元。从历史叙事到现实榜样，从民族文化到乡村生活，云南故事正在飞天奖的舞台上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内容。这里面有云南人的坚守，也有全国创作者对云南故事的尊重与挖掘。山花烂漫时之所以有如此口碑，正是因为它有着云南故事最珍贵的特质，扎根真实，贴近人民，连接这片土地上普通人的命运。这份飞天荣誉是山花烂漫时的高光时刻，更是云南影视扎根生活、讲述时代故事的一次集中绽放。
1: 山花烂漫时，张桂梅饰演者，演员宋佳。
2: 通过《山花烂漫时》这部作品，更多的观众了解了张老师的精神，学习他的精神，并以他为榜样，从他身上获得力量。作为演员，我想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与快乐，我也为这部电视剧感到自豪。
3: 浅心云南，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梳理咱们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根据昆明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云南货物贸易进出口1946.7亿元，同比增长了8.3%。这其中出口671.7亿元，增长7.6%；进口1275亿元，增长8.6%。记者近日从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了解到，国庆假期，昆明机场复航了多条重点航线，加密20多条热门航线，全方位的扩容航班运力，织密立体航线网络。10月1号到7号，昆明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6802架次，旅客吞吐量102.4979万人次，货邮吞吐量为6757.39吨。昨天，云南省重点研发计划“山地甘蔗收获机械装备研发与应用示范”重大科技专项制糖副产物高质化关键技术研发及运用项目正式的启动实施。云南省是全国第二大厂糖的省份，当前蔗糖产业发展就面临两大瓶颈，一个是全省80%以上的甘蔗种植在旱坡地上，地块零散，地形复杂，通过大型的收获机械无法适配，甘蔗收获仍然是以人工为主，生产成本比较高，采收效率低，严重的制约了产业整体的竞争力。第二是制糖的副产物多停留在附加值低的利用阶段，产业链短，增值空间有限，资源优势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转化为经济优势。此次启动的这两大项目旨在瞄准产业的痛点，集中攻关，为蔗糖的产业高质量发展破解了技术卡脖子问题。近日，由红河学院李一果团队和文山大成中草药种植有限公司联合开展的多花黄金新品种选育工作，成功的选育出了紫点一号和紫点二号两个多花黄金新品种，荣获了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颁发的云南省园艺植物新品种注册登记证书。这是云南首次选育多花黄金品种，填补了云南多花黄金两种选育的空白，解决了低海拔地区黄金品种匮乏问题，为全省的黄金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两种支撑。第五届亚残运会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爱知名古屋举行。10月10号，中国体育代表团队在北京成立，云南一共有13人入选，包括了领队1人、工作人员2人、教练2人、运动员8人。 根据了解，中国体育代表团总计500人，这其中运动员312人，男运动员146人，女运动员166人，来自全国25个省市区，涵盖了13个民族，平均年龄约为28.8岁，年龄最大的是50岁，最小的为16岁，均为业余选手。本届亚残会一共设置了18个大项，502个小项，届时将会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好，发现新云南，刚才我们梳理的是生活在云南，接下来非常云南，咱们来了解一个不一样的云南。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我们来了解一个不一样的云南。公共文化空间，它不仅是阅读的空间，它更是一个文化交流平台。近年来，昆明市从历史文化街区、文创园区和城市商业园区到旅游景区，持续地推进新型文化空间的建设，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同时，也为城市文化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2: 近日，昆明市图书馆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喜悦之间”启幕。除了图书之外，画展、非遗剪纸、亲子花艺、电音八段锦等活动也被纳入。喜悦之间新型文化空间运营负责人靳松：
3: 它也是一个静态读书以及动态活动相结合的地方，我们市民在这块品读书香，欣赏艺术，成为老百姓心灵上一个可以栖息的地方。
2: 这样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正在昆明不同的场景里生长。在滇池东岸草海边，一年一度的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过后，滇萃咖啡综合体从节庆舞台变成了日常客厅。昆明市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还常态化推出咖啡品鉴、音乐沙龙、名厨分享等体验活动，把一些临时活动场地转变为新型城市绿色文化空间。游客
4: 在这个地方的话，我能够喝到全世界比较出名的这种冠军的豆子，能够吹着滇池的这种微风，我就感觉哈，是我们昆明一个松弛的那种天花板的地方。
2: 昆明市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文旅投促局副局长李红妹：
5: 构建起一廊多点、环湖联动的湖滨文旅空间体系，让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城市内涵落地。
2: 位于昆明市金顶山北麓的石翠民艺创新创业园，是一家由老工厂改造而来的融民族民间工艺、非遗传承、艺术创意等为一体的大型综合园区。园区邀请非遗传承人和青年设计师搭档入驻，推动非遗文创走向市场，同时举办文创市集、跨界活动、线上内容共创，孵化出一个个年轻人感兴趣的新潮牌。石翠民艺创新创业园运营总监杨小庆：
6: 让每一个来园区的人都能感受到城市更新的生长力，是发现创造力、赋能创造者，同时让云南的这种传统文化在当代的生活中重新生根发芽。
2: 近年来，昆明市在全省首创推进新型文化空间建设，从历史文化街区、文创园区、城市商业区、旅游景区、美丽乡村五条路径，精心打造空间布局美、内容品质优、运营机制新、服务效能高的新型文化空间。目前已建成新型文化空间374个，19个入选全国全省最美公共文化空间。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副处长周忠桥：
7: 下一步呢，我们会结合市民游客的需求进行更精准化的服务，让我们的老地点变成市民游客都喜爱的新去处，真正实现主客共享。
1: 近日，由云南晓风船业有限公司建造的万吨级新能源货轮鸿正2009在金沙江云南绥江港会仪作业区顺利下水。
8: 上午10时，船企举行了汲水仪式。随着绞盘转动，这艘崭新的万吨货轮缓缓滑入金沙江。经过1小时作业，船舶成功下水。船舶总长106米，行宽18.8米，行深7.8米，载货量达11000吨，是金沙江向家坝流域今年下水的第3艘万吨级新能源船舶。云南晓风船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小勇：
9: 我们连续下水量4艘新能源船舶，累计实现产值5000余万元。目前我们还在建造3艘散货船，这也标志着我们晓风船业在万吨级新能源散货船领域已经形成了系列化、配列化的建设能力。
8: 作为甲醇新能源船舶，鸿正2009相比于传统柴油船舶，可节约20%燃料成本，有效减少二氧化碳和碳氧化物排放，更好地保护金沙江水体。船舶下水后还将进行西装、系泊试验和航行试验，预计一个月后投入运营，主要承担金沙江向加坝库区的砂石、磷矿、玄武岩等建材运输任务。向加坝电站下闸蓄水后，随江县推进高等级航道建设，不断完善驻航设施，金沙江向加坝库区通航条件不断改善。今年以来，三艘万吨级新能源船舶接连下水，标志着金沙江航运产业正向着标准化、专业化、绿色化方向加速转型升级，将为沿江大宗物资运输降本增效，为长江上游黄金水道绿色发展不断注入新动力。
1: 好，发现新云南，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了解云南。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下面我报的这个电话号码非常重要，大家记一下，400-608-6599。今天这个电话您可能至少要打两次，因为咱们云南全省听众啊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朋友。好视力呢正在咱们云南举行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拿出了10000份眼贴来补助咱们云南听众。那么您只要拨打400-608-6599，每个人直接就免费的送78元的加强板正气眼贴，额外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等多重好礼，在10分钟之内呢是先打先得，所以大伙儿赶快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您的眼睛如果不舒服，真的是非常的闹心。你看，像眼睛模糊就看不清手机、看不清电视，3五米之外还看不清人。那还有像眼睛干涩、流眼泪，生活质量真的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整个人都感觉到特别的没精神。您就听我的，现在您就打电话试一试好视力加强板正气眼贴，电话呢是400-608-6599。那么，好视力眼贴呢是纯中药眼贴，然后呢还搭配了先进的高科技的促渗技术，您贴上就像给您的眼睛啊做了一个全套的熏蒸雾化。那么贴完之后，您的眼睛感觉到是清爽的、透亮的。您想看手机、看电视，或者说这个打牌或者是下棋，这些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大伙儿一定要记住了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凡是10分钟打通电话的听众，除了免费多送78元的加强板正气眼贴，购买额外还要再送给您一台定制款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另外呢，还有一盒独家的叶黄素，蓝莓叶黄素。平时啊，这个是200多块钱一瓶啊，今天呢，咱们免费的直接送给您，但是活动非常有限，咱们这个电话只开通10分钟，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10: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1: 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
12: 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10: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8: 智在飞翔。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6: 停，在跃动。
2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22: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3: 话说这日，岳飞带领岳家军回到健康城内，忽然一阵地动山摇。
25: 报！
26: 岳元帅，不好了，地震了！
25: 传令下去，集体往东跑，在打谷场集合暂避。
26: 是。元帅，我有一事不明，健康城内街道宽敞，为何不在原地躲避啊？
25: 健康城乃繁华之地，街道两旁高楼林立，还有广告牌、电线杆、烟囱等，极易被震倒砸下来，肯定会引起伤亡。咱们人多，一定要找那开阔之地躲避。别说话了，快护住头部。
26: 元帅，很多重要东西都还在将军府里呢，要不要赶紧去把东西转移出来？
25: 万万不可，说不定还有余震，等情况完全稳定下来才能进入室内。
1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地震切勿贪财物，远离高楼莫进屋。
27: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0: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咱们继续来逛云南。随着互滇协作的不断的深入，曲靖市陆良县立足高原特色农业优势，建立上海技术科研市场和资本的优势，全方位的补链、强链、严链，蔬菜产业从小农零散的发展模式，成为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超过了250亿元的现代化产业集群。
1: 陆良融媒记者段雄瑞，
2: 我身后就是陆良连片规模化的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忙着采收装箱，这些装箱完成后的蔬菜会即刻进行分拣打包冷链储运，源源不断销往全国各地，直供各大商超和生鲜平台。如今的陆良蔬菜早已告别散户零散种植就地售卖的老模式，立足本地产业优势，实现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的产业新格局。
1: 过去陆良蔬菜产业存在种植分散、品种杂乱、产业链条短、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为了破解产业发展瓶颈，依托互滇协作专项资金，一批高标准种植基地、分拣车间、冷链仓储项目相继落地，补齐产业基础设施短板。陆良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与农药管理科负责人张振林，
3: 建成25万亩标准化优质蔬菜基地，实现规模化、集约化、订单化种植，为产业集群发展筑牢根基，助推陆良蔬菜持续走向全国主流消费市场。
1: 同时，两地搭建起上海市场加云南基地协作机制，对标长三角高端消费市场，量身制定53项生产技术规程、6项地方标准，建立起统一的质量检测和全程溯源体系。种植管护全流程有规可依，蔬菜质量安全检测率稳定在99%以上。云南舒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唐少香，
4: 从选种、育苗、移栽、施肥到采收、分拣，全部统一规范，生产出的菜品呢，整齐统一，口碑更好，农户的收入更加稳定可观。
1: 技术攻关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借助上海优质的农业科研资源，陆良建起了专家工作站和成果转化中心，引进选育适配本地的优质蔬菜新品种，推广绿色高效种植技术。此外，通过进一步打通产销闭环，搭建起直通长三角的销售平台，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同时引导当地发展净菜、精品、小包装等精深加工，补齐品牌运营短板，推动产业从育种种植到加工冷链全链条发展。陆良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绕芳，
5: 依托互联深度合作后呢，全方位补齐本地产业链条，积极种植、加工、科研、销售各类业态，让陆良蔬菜产业从传统单一的重要业态升级为业态齐全、动能充足、带动力强的现代产业集群。
1: 目前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产业分红等形式，全县21.3万名群众嵌入蔬菜产业链，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就业增收，一个综合产值超250亿元的蔬菜产业集群初步形成。陆良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绕芳，
5: 持续做大产业集群规模，做优品牌品质，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全力推动蔬菜产业从规模化发展向高质量集群化跃升，让陆良蔬菜产业成为互滇协作标杆、乡村振兴富民支柱产业。
0: 我们再从曲靖陆良来到宝山，宝山市依托当地的万亩田式种植基地，推出了采摘体验、市王评比等特色活动，把特色农业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的优势。咱们去宝山看看。
6: 在云南省宝山市龙阳区普瓢镇的田式种植基地里，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种植户正在采收，其中不少是专程赶来体验采摘的游客。游客李锦州，
7: 普漂的这个甜是真的特别甜，摘下来宝宝就能现吃，我们每年都过来摘一点带回家里面，给老人给孩子都吃一点。
6: 除了体验采摘，当地还举办甜式评比，种植户把自家最大的果实带到现场，经过称重、外形、品相综合打分，最终一枚单果重528克的甜式摘得市王桂冠，并现场公开拍卖。此外，电商直播大赛、摄影大赛、户外垂钓大赛等活动同步展开。宝山市普瓢镇市农潘继能，
8: 以前我们的甜丝是农户拿着这个提篓啊、篮子这些去路边卖，现在我们的甜丝呢是通过合作社统一收购、统一销售，还有一部分就是在直播平台、电商这边销售量还是可以，销路还是很广的。
6: 近年来，宝山市通过农业加文旅加节庆的融合模式，把特色农业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优势，同时延伸开发出甜柿冻干脆片等深加工产品。目前宝山市普瓢镇甜柿种植面积突破3万亩，覆盖农户近4000户，年产值达2.3亿元，产业年均带动务工超4.5万人次。
0: 昨天，新咖云南咖啡有限公司年产10000吨速溶咖啡精深加工项目一期，在红河州各就市轻工业产业园区正式的建成开业，标志着各就咖啡产业从零到一的突破。根据了解，公司后续还将会启动二期高端冻干咖啡粉的生产线建设，在全部建成之后，可以实现年产10000吨速溶咖啡产能，年产值可达到4.5亿元。空置商品房以及零散出租屋和过去各种各样的挂牌各租各客的形式，那如今啊，在昭通的朝阳区啊，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他们被统一的改造平台运行，变成了受旅居客青睐的优居城市民宿。从一套空房到一个平台，从住一晚到住进来的闲置住房，长出了城旅居的新经济。
9: 我现在所处的这套房子，8年前呢，它曾是无人问津的闲置房，那现在它已经成为优居城市的一个民宿。这里锅碗瓢盆一应俱全，酒店它只是让你住一晚，而这里的民宿呢，是让你住下来慢节奏的享受生活。
6: 两字之差背后是昭通旅居产业核心逻辑的转换，不是暂住，而是安顿。这套房正是昭通市盘活城市闲置资产这盘大棋中的一个缩影。当地大力引培经营主体，对闲置房源开展增值化改造、平台化运营，同时建立房租价格指数监测发布机制，用市场手段把分散房源串成链，把沉睡资产变成旅居供给。朝阳区住建局党组成员方少吉：
10: 我们定期开展朝阳区房租价格指数评估和租赁市场秩序诊断，积极筹备搭建朝阳区房屋租赁服务平台，并引导闲置房源标准化改造、平台化托管，让房东省心、租价透明，促进房屋租赁市场规范健康发展。
6: 优居城市民宿实行轻量化运营，房主交钥匙，运营方统一布草上线接待，利益分配上每笔房费房主拿70%，运营方留30%，权责清晰，多方共赢。优居城市民宿运营负责人陶长江：
11: 实际上呢，我们不是简单的把闲置房收过来转租那么简单，而是统一的改造，统一的服务，让游客住进来就像住进一个有温度的本地人家，房东省心，游客放心，我们做好中间的管家服务。
6: 房主钱林泉：
12: 我们的房子原来一直处于这个空闲当中，和他们优居合作之后，不需要我们操什么心，由他们全程的托管。现在呢，我们每个月就是做点收入，旺季的时候大概的收入就在4000至5000之间。
6: 优居城市民宿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通过一个平台整合零散房源，托管统一出租，集约高效运营。宜宾游客刘小川：
13: 当我打开门的时候，我都惊了，哇，就像家一样，那是非常的整洁，到处都是整洁的发亮。我们住的是民宿，但是享受的是酒店的服务。
6: 从一套空房到一个平台，昭通用市场化方式回答了同一个问题：闲置资源不闲置，关键在有人做、有平台串、有标准管。未来两年，朝阳区计划托管住房1000套，把分散房源聚合为规模化旅居供给，同时完善服务标准，让更多城市闲置住房变成旅居热宠。
0: 区郡市陆良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项目就迎来了田间的大考。日前，在跨下镇开塞村开展的测产验收，经过了测产示范区百亩攻关 平均亩产742.33公斤，示范区平均亩产增长了2%。两种两法的配套技术增产成效明显。
6: 测产现场，省级专家组随机选定代表性测点，陆良县种子管理站工作人员依次开展地块丈量、有效穗数统计、籽粒取样测水、现场数据核算。昭夸镇下塞村玉米种植户王兆兵：
14: 这个玉米品种我们种下来还是可以，它每亩这种玉米它可以增收在500多块钱左右。
6: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陈红梅：
15: 主要是针对这个陆良的整个气候土壤，还有农户的种植习惯，根据当地的些情况来选择合适的品种，是根据品种的特征特性哈、来确定了我们不同品种的种子密度。测产下来的话是情况非常好的。
6: 科研成果落地田野，实实在在的增产成效惠及广大种植户，也为陆良持续推进玉米单产提升工作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陆良县农业农村局种子管理站张启刚：
16: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开展两种筛选，配齐配套物资，做好示范推广，不断扩大样板的示范带动作用，稳步推进玉米单产提升项目实施，助推农民增产增收。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到红河原阳。近年来，红河州原阳县南沙镇立足光照充足、土壤透气的地域优势，因地制宜引进了食用仙人掌特色产业，通过了科学化的种植以及规模化的培育、多元化联农模式，今年的八月底实现了1200亩食用仙人掌种植成功，让低效沙地变成了富民沃土。
6: 红河州原阳县南沙镇石头寨村委会土地耐旱贫瘠，不适宜传统农作物生长。去年六月，当地精准施策错位发展，选用耐旱耐贫瘠一管户的食用仙人掌品种，盘活闲置低效土地，走出了生态修复、产业发展、群众增收的共赢发展之路。原阳县君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运营刘朝东：
17: 原来当地的土地多用于种植木薯和玉米，产值会比较低，所以我们引进了食用仙人掌这个作物。这个作物呢比较耐旱，能很好的适应当地的气候，营养会更丰富一些，带来的经济效益也会比较高。目前我们种植了大概1200亩的仙人掌，提供了一些相关的工作岗位，也能更好的带动当地村民就近就业。接下来我们也还是会拓宽我们的销路，依靠这些特色农业给当地村民带来更多的收入。
6: 石头寨村委会蚂蚱寨小组村民李文祥：
18: 是我们口巴下头到过在江米口打户籍一天一遍好不累，会可以找个小窝。
6: 据介绍，仙人掌种植产业效益正逐步凸显，今年可采收嫩茎片，亩产达300公斤，丰产期亩产值可稳定突破2500元，产品主要销往曲靖、昆明、上海等地。小小的食用仙人掌正成为原阳县带动群众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美化乡村环境的致富绿宝。
19: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年的国庆假期，昆明市公共交通公司统筹轨道交通和常规公交慢行系统一张网高效运转，累计服务乘客991.17万人次，日均客运量为141.6万人次，以安全有序、优质服务守护假期出行。
1: 7天国庆假期，面对大客流、大活动几种考验，昆明市公共交通公司统筹地铁、公交慢行系统协同运转，地铁线网开行列车10,687列次，运行图兑现率100%，正点率99.99%，公交投入运力14,649台次，安全行驶218.5

0: 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四摄氏度至六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八摄氏度至十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2: 冷空气呢，其实从十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四到八度的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十摄氏度以上。预计呢，十三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四到六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八到十摄氏度。
1: 预计十三号到十五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2: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十三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0: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六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3: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0: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5万亩的任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6: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

0: 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作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机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0: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两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2: 那也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6: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6: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7: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6%。近日，云南省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正式启动，2026年10月10号起进入集中征缴期。今年居民医保筹资标准为每人每年不低于1124元，其中个人缴费400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接受采访时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个总统的言论。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当地时间10月11号，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当天下午，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袭击已经造成人员受伤。接下来是详细内容，首先是一组省内消息。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云南货物贸易进出口1946.7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671.7亿元，增长7.6%，进口1275亿元，增长8.6%。记者近日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获悉，该公司依托国家计量数据建设应用中心绿色电力，联合云南省消防救援局研发应用电动自行车室内充电风险智能识别系统，利用电力大数据治理电动自行车违规入户充电，目前已经在昆明、丽江、怒江等地50余个小区试点应用，已累计识别疑似户内充电用户14000余次。试点小区经过治理，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桩使用率提升，违规充电事件明显减少。近日，由云南晓丰船业有限公司建造的万吨级新能源货轮鸿正2009在金沙江云南绥江港会宜作业区顺利下水，这是金沙江流域今年下水的第3艘万吨级新能源货轮，标志着云南船舶制造能

0: 力和绿色航运发展迈入新阶段。
1: 上午十时，船企举行了集水仪式。随着绞盘转动，这艘崭新的万吨货轮缓缓滑入金沙江。经过一小时作业，船舶成功下水。船舶总长106米，行宽18.8米，行深7.8米，载货量达11000吨，是金沙江向家坝流域今年下水的第三艘万吨级新能源船舶。云南晓丰船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小勇：
2: 我们连续下水量4艘新能源船舶，累计实现产值5000余万元。目前我们还在建造3艘散货船，这也标志着我们晓丰船业在万吨级新能源散货船领域已经形成了系列化、配列化的建设能力。
1: 作为甲醇新能源船舶，鸿正2009相比于传统柴油船舶，可节约20%燃料成本，有效减少二氧化碳和碳氧化物排放，更好地保护金沙江水体。船舶下水后还将进行西装、系泊试验和航行试验，预计1个月后投入运营，主要承担金沙江向家坝库区的砂石、磷矿、玄武岩等建材运输任务。向家坝电站下闸蓄水后，随随江县推进高等级航道建设，不断完善驻航设施，金沙江向家坝库区通航条件不断改善。今年以来，3艘万吨级新能源船舶接连下水，标志着金沙江航运产业正向着标准化、专业化、绿色化方向加速转型升级，将为沿江大宗物资运输降本增效，为长江上游黄金水道绿色发展不断注入新动力。
0: 曲靖市陆良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项目迎来田间大考。日前，昭夸镇下寨村开展现场测产验收，经测产，示范区百亩公关田平均亩产742.33公斤，示范区平均亩产增长2%，两种粮法配套技术增产效果明显。
1: 测产现场，省级专家组随机选定代表性测点，陆良县种子管理站工作人员依次开展地块丈量、有效穗数统计、籽粒取样测水、现场数据核算。昭夸镇下寨村玉米种植户王兆兵：
3: 这个玉米品种我们种下来还是可以，它每亩这种玉米它可以增收在500多块钱左右。
1: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陈红梅：
4: 主要是针对这个陆良的整个气候、土壤，还有农户的种植习惯，根据当地的些情况来选择合适的品种，是根据品种的特征特性来确定了我们不同品种的种植密度。测产下来的话是情况非常好的。
1: 科研成果落地田野，实实在在的增产成效惠及广大种植户，也为陆良持续推进玉米单产提升工作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陆良县农业农村局种子管理站张启刚：
5: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开展两种筛选、配齐配套物资，做好示范推广，不断扩大样板的示范带动作用，稳步推进玉米单产提升项目实施，助推农民增产增收。
0: 空置商品房、零散出租屋，过去各挂各的牌，各租各的客，如今在昭通市昭阳区，他们被统一改造平台运营，变成受旅客青睐的优居城市民宿。从一套空房到一个平台，从住一晚到住进来，闲置住房正生长出旅居新经济。
6: 我现在所处的这套房子，8年前呢，它曾是无人问津的闲置房，那现在它已经成为优居城市的一个民宿。这里锅碗瓢盆一应俱全，酒店它只是让你住一晚，而这里的民宿呢，是让你住下来，慢节奏的享受生活。
1: 两字之差背后是昭通旅居产业核心逻辑的转换，不是暂住，而是安顿。这套房正是昭通市盘活城市闲置资产这盘大棋中的一个缩影。当地大力引培经营主体对闲置房源开展增值化改造、平台化运营，同时建立房租价格指数监测发布机制，用市场手段把分散房源串成链，把沉睡资产变成旅居供给。昭阳区住建局党组成员方少吉：
7: 我们定期开展昭阳区房租价格指数评估和租赁市场秩序诊断，积极筹备搭建昭阳区房屋租赁服务平台，并引导闲置房源标准化改造， 平台化托管，让房东省心，租价透明，促进房屋租赁市场规范健康发展。
1: 优居城市民宿实行轻量化运营，房主交钥匙，运营方统一布草上线接待，利益分配上每笔房费房主拿70%，运营方留30%，权责清晰，多方共赢。优居城市民宿运营负责人陶长江：
8: 实际上呢，我们不是简单的把闲置房收过来转租那么简单，而是统一的改造，统一的服务，让游客住进来就像住进一个有温度的本地人家，房东省心，游客放心，我们做好中间的管家服务。
1: 房主钱林泉：
9: 我们的房子原来一直处于这个空闲当中，和他们优居合作之后，不需要我们操什么心，由他们全程的托管。现在呢，我们每个月就是做点收入，旺季的时候大概的收入就在4000至5000之间。
1: 优居城市民宿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通过一个平台整合零散房源，托管统一出租，集约高效运营。宜宾游客刘小川：
10: 当我打开门的时候，我都惊了，哇，就像家一样，那是非常的整洁，到处都是整洁的发亮。我们住的是民宿，但是享受的是酒店的服务。
1: 从一套空房到一个平台，昭通用市场化方式回答了同一个问题：闲置资源不闲置，关键在有人做，有平台串，有标准管。未来两年，朝阳区计划托管住房1000套，把分散房源聚合为规模化旅居供给，同时完善服务标准，让更多城市闲置住房变成旅居热宠。
0: 记者近日从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了解到，国庆假期昆明机场复航多条重点航线，加密20余条热门航线，全方位扩容航班运力，织密立体航线网络。10月1号到7号，昆明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6802架次，旅客吞吐量102万多人次，货油吞吐量6700多吨。近年来，红河州原阳县南沙镇立足光照充足、土壤透气的地域优势，因地制宜引进了食用仙人掌特色产业，通过科学化种植、规模化培育、多元化联农模式，今年8月底实现1200亩食用仙人掌试种成功，让低效沙地变成富民沃土。
1: 红河州原阳县南沙镇石头寨村委会土地耐旱贫瘠，不适宜传统农作物生长。去年6月，当地精准施策错位发展，选用耐旱耐贫瘠易管户的食用仙人掌品种，盘活闲置低效土地，走出了生态修复、产业发展、群众增收的共赢发展之路。原阳县君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运营刘朝东：
11: 原来当地的土地多用于种植木薯和玉米，产值会比较低，所以我们引进了食用仙人掌这个作物。这个作物呢比较耐旱，能很好的适应当地的气候，营养会更丰富一些，带来的经济效益也会比较高。目前我们种植了大概1200亩的仙人掌，提供了一些相关的工作岗位，也能更好的带动当地村民就近就业。接下来我们也还是会拓宽我们的销路，依靠这些特色农业给当地村民带来更多的收入。
1: 石头寨村委会蚂蚱寨小组村民李文祥：
12: 是我们口巴下头到过在焦米口打户子一天一遍好不累，会可以找个小窝。
1: 据介绍，仙人掌种植产业效益正逐步凸显，今年可采收嫩茎片，亩产达300公斤，丰产期亩产值可稳定突破2500元，产品主要销往曲靖、昆明、上海等地。小小的食用仙人掌正成为原阳县带动群众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美化乡村环境的致富绿宝。
13: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1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 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5: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6: 小溪水凉，
15: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6: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5: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真是特别有福气，赶快来领眼贴了。好视力重视云南听众眼健康，特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全省听众。如果您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送完为止。想免费体验的朋友赶紧打400-608-6599 400-608-659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朋友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哗哗流泪，那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热敷疗法，加速黄柏、蜜萌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608-6599 400-608-6599，下单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4: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每年深秋时节，在地下生长一年的乌天麻破土而出，带着独有的清润和药香，成为秋日地道的滋补珍品。眼下天麻正当季，量大实惠。
17: 补益上药，赤健为第一。《本草纲目》中说的赤健就是天麻。除了药用价值，天麻也是一道美味的食材，在我国多地都有炖食的传统。这段时间，随着仙菌落潮，新鲜天麻逐渐占据了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的 C 位。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党支部书记程爱丽：
18: 那么上市旺季的话，我们每天的交易量大概有80吨到100吨左右，在全国来说也是比较上市量比较大的，因为现在天麻也是全国都集中在木水花来交易了。
17: 市场上天麻的价格主要和种植年限及个体大小有关，每公斤售价约30至80元。其中，云南乌天麻是公认的最上品，生长在阴冷潮湿的高海拔林地，生长周期漫长，汲取了一整年的山林养分。程爱丽：
18: 那么上市的天麻主要有两种，乌天麻，还有一个是乌红杂交，两种天麻。那么乌天麻呢，主要是产自于我们云南本地，昭通还有丽江这两个地方的天麻比较出名。乌红杂交天麻呢，主要产自于外省，像陕西、湖北、甘肃这些地方比较多。
17: 乌天麻外形敦实短圆，体态饱满，表皮呈深沉的乌黑色。乌红天麻是乌天麻与红天麻的优质杂交品种，身形偏细长，类似纺锤形，是市场上性价比较高的大众选项。天麻销售商：
19: 小草坝的天麻们，它就是搞像这种品相小一点，上面的这个纹素呢多一点，短粗，对，密一点，密密麻麻的。外省的天麻呢，它就是细长，纹路不太清晰，细长一点。
17: 口感方面，新鲜的乌天麻胶质含量很高，久炖不散，吃起来软糯绵密，味道醇厚柔和，药香清雅回甘。乌红天麻肉质水分含量足，吃起来清甜鲜脆，味道更偏清爽，也是很不错的选择。
0: 近日，位于滇池南岸的晋宁南滇池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今年首批越冬候鸟。据观测，目前已经有绿头鸭、谷顶鸡、灰头麦鸡等数百只候鸟现身湿地。随着湿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水生植物逐步恢复，为候鸟越冬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和觅食条件。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昨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今天，位于深圳的黄冈口岸历经7年建设重新开关，实施一地两检安排以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粤港澳大湾区互通互联再提速。重新开关的黄冈口岸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单体口岸建筑，分为地下4层、地上5层，总建筑面积达到68.97万平方米，也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综合体，规划有5条轨道线交汇。关注一组国内快报。
20: 中国气象局局长陈振林10月11号在国新办举行的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气象现代化水平快速提升，建成了有9颗风云卫星、842部天气雷达、9万余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陆海空天一体化综合气象观测系统，灾害性天气监测率提升至83%，强对流天气预警时间提前13%。
21: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10月11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突破1500亿件。比2024年提前37天，这一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支持政策措施和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为邮政快递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这充分彰显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也体现了邮政快递业在服务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20: 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10月11号在国新办举行的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四五”时期，人民群众住房条件进一步改善，全国累计销售新建商品住宅面积约50亿平方米，建设筹集各类保障性住房和城中村、城市危旧房改造等安置住房1100多万套间，惠及3000多万群众，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汇集4000多万户，1.1亿多人。
0: 体育方面，女子网球协会 WTA 消息，中国选手郑钦文因为右肩伤退出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中网女单亚军安德烈耶娃也因赛程调整退赛。郑钦文在武网签表中的位置由哥伦比亚选手奥佐里奥以幸运落败者身份递补。关注一组国际简讯。叙利亚中央银行11号说，该行签发的近14年来的首份信用证，为叙利亚石油公司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达成的石油产品供应协议提供便利。 叙利亚央行说，这笔交易在一家美国主要银行的协调下完成，但叙方没有说明具体是哪家美国银行。韩国警方数据显示，过去四年当中，韩国低龄未成年人盗窃案数量增加约76%。警方和专家认为，这一趋势与无人商店数量激增有关。当地时间1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宣布，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全省天气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北部、楚雄州南部、玉溪市西部、红河州西部和北部、曲靖市东部和南部、昭通市东部、昆明市东南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宝山多云，14到28度，楚雄晴见多云，15到26度，大理多云，12到26度，芒市多云，20到32度，香格里拉晴，-2度到-18度，蒙自晴见多云，17到30度，丽江多云见晴，9到24度，临沧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卤水多云见晴，16到31度，普洱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文山晴转多云，15到29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玉溪多云，15到28度，昭通多云，13到26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天新闻纵览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云南新闻广播下面为您安排的节目。
13: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0: 唱，谁在
1: 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
2: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0: 一个村子或一个古镇，往往寄托着很多人的无限乡愁。云南的古村镇与别地相比，不仅有小桥流水、青山依依的特色，还有着别处没有的魅力。或历史年长，或岁月沉淀，或民族风情，或山水隽永。总之，云南总有一个村落能够满足你所想。昔日是默默无闻的乡村一线旅游从业者，如今国家级奖项接踵而至，云南这些乡村，这些旅游人不仅成为云南乡村旅游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更以其绘就的成长路径为云南乡村旅游建设给出了答案，树立了标杆。从昆明通往滇西的古道上，第一座关隘是碧鸡关，第二座是老鸭关，第三座就是练象关。如今前两座关已不存，只留下地名供人查考，只有练象关几经风雨仍然在陆丰县的养老哨坡脚下巍然耸立，为以西古道留下点点痕迹，不至于完全泯灭在历史的苍茫之中。那接下来为您介绍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的众多古村寨。说到楚雄，首先不得不提的就是大姚县。大姚县是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下辖县，位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西北部。大姚县境内有大姚白塔、三潭瀑布、石羊古镇等景点，是著名的中国核桃之乡，中国首个核桃生物产业基地，也是西南核桃交易中心。同时，大姚县于2017年被住建部命名为中国云南省省级园林县城，素有三乡鹿同、五景喷岩、文化名邦之说。云南十八怪，四季衣服同穿戴。在大姚的街上，您可以看到穿夏装的人，也可以碰见冬装裹身的人。千万不要觉得奇怪，因为大姚的地形主要分为三类：高寒山区和山区、丘陵平坝区、河谷。又因其地处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地区，属于亚热带干燥气候，所以这里的气候温和，干湿季明显，具有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气候特点。另外，大姚是以昙华十八月历为标志的彝族文化，以石羊孔庙为标志的中原儒家文化，以金碧唐代白塔为标志的印度佛教文化，三大历史文化的交汇点，是传统制盐文化和金马碧鸡传说的发源地。石羊镇被列为第一批省级历史文化名镇，昙华乡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说到这儿，值得一提的是2017中国最美村镇传承奖获得者，楚雄州大姚县昙华乡。楚雄州大姚县昙华乡位于大姚县境中部，距县城44公里，东连六居镇，南抵新街乡，西靠石羊镇，北接桂花乡。这里山村景色秀美，森林覆盖率达97.6%，最高海拔3100多米，年平均温度11.4摄氏度，冬暖夏凉，是您在炎热的夏天休闲避暑的好去处。不仅如此，这里还是中国彝族十八月太阳历的发祥地、彝剧的诞生地、咪依鲁的故乡，文化部授予了中国民族民间艺术之乡。来到楚雄，您就得去体验一下楚雄彝族自治州不同县里的不一样的古镇风情。 首先说说光禄古镇。位于云南省楚雄州的姚安县是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古镇布局呈回字形，古朴典雅，古迹众多。走在小镇的石板路上细细品味，就会发现每一块砖瓦都在诉说着历史的沧桑。光禄古镇在云南众多古镇名不见经传，不过也有着近千年的历史。
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感动来自背后的故事，声音来自电波的这一端。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接下来为您介绍大姚县的石阳古镇。石阳古镇也是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历史上因盐而兴起，盐文化和儒家文化十分发达，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汉代，兴于唐初，儒家文化在这里得到快速融合。石阳自古以来就是云南主要的产盐之地，在明末清初最为鼎盛。西汉时期，石阳古镇就已经生产食盐，是云南省主要的盐产地之一。最兴盛时，盐产量占云南全省的40%以上。黑井古镇位于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恐龙之乡陆丰县，自古以来是个产贡盐的地方。它依山傍江，是一个久封于龙川江河谷中已经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小镇，是云南四大古镇之一。黑井的古建筑雕刻的是上千年的历史，对于喜欢古建的人来说，黑井古镇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地方。黑井古镇和云南其他古镇相较，多了几分幽谷与绵情。穿城而过的龙川江，红沙石铺的汉代马帮道，与城中宽不过3尺的街巷相依相偎。午后，红沙石砌成的石碑房蓦然挺立江畔，五马桥边的万家宅邸，像在向游人诉说着一个遥远、深邃、繁华的故事。风化的石柱，斑驳的石墙，都是一串破而不衰的历史轨迹。或许曾经繁荣的时候，他们都曾张扬放肆过，但是经过岁月时间的沉淀，他们以最沉静与庄严的姿态，在游人面前展示其充满了历史感与文化气息的气质，足够让人沦陷其中。对黑井古镇建筑的每一眼，都仿佛能够让人看到曾经兴衰浮沉的历史，不断随着新潮澎湃。生活使人变得疲累，来到黑井，它的氛围能够让人放松身心，全心全意地享受这时的宁静。

0: 文地理，我眼中的他。大姚，彩云之南，转转久，转出山背后的月光。这是马樱花出生的土壤，岁月咀嚼着被腌制的沧桑，山一程，水一程。我在河谷发育的地方，终于闻到了鸟迹书奏意经纶的墨香，榕树下传来轮语的声音，一朵荷花吟诵着青铜上的文字，那是蓝色的大窑从井下喷涌的诗行。叮叮当当的马帮去了丝路的远方。晒盐棚上每一粒结晶都折射着火把点亮的太阳。我是青色的核桃，没有古人的风流倜傥。白塔回眸的波光才是诗的翅膀，而我还未长出羽毛，也没有绿荫可以滑翔。那就留一些遗憾，留给出水芙蓉，留给大姚想象。
1: 大家好，我是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特约主播舒文，给您介绍一下作者文商。他原名叫皮玉江，新疆诗人，祖籍重庆，1962年生于新疆，在童年时便喜欢上了诗，之后怀揣着一本《唐诗三百首》开始创作至今。那段艰苦的岁月使他懂得了感悟与感恩，诗字天真，为爱而歌。文商老师大姚一诗描绘了彩云之南楚雄夷州地区一座美丽的山城大姚，这里民风淳朴，文化底蕴深厚，这里流淌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儒学文明。全诗用七个小节分别描述大姚县城白塔珊瑚相映的美，及白塔湖文化休闲活动中心发展的艰难历程，刻画了大姚的第一张名片。这首诗依然用凝练的语言描绘了厚重的大姚社会经济、人文地理、风土人情以及底蕴深厚的儒学文明，依然以内容美、意蕴美、画面美给人以无尽的回味余地。我是舒文，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0: 见过世面，看尽风景，才能拥有更宽广的眼界，才能拥有更包容的心态，才能遇上最知心的伙伴，才能拥有美好的回忆。我是建飞，这里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跟着李丹走云南。
1: 每年农历二月初八插花节，昙花乡的彝族父老乡亲都要在姑娘们的头发上、衣服上、房上互插红马樱花，以此祝福人人吉祥安康，家家五谷丰收，六畜兴旺。这种淳朴和善良的初心本真，在大姚县乃至整个楚雄彝族自治州这片土地上一脉相承。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又或者是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2: 三江奔流，雪山作证，林海森森，百花齐放，这里有苍山洱海的诗意生活，这里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很多您想探知的风土人情。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带你走进彩云之南。如果您是云南人，如果您和您的家乡有故事想让我们知道，欢迎来稿或提供图片资料发送到邮箱 y

nradio.ld@163.com， 也就是云南 radio.ld@163.com， 字母均为小写，让主持人李丹为您的家乡发声。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

0: 新生活。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3: 好嘞，我走啦。
2: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3: 妈，发烧好难受。
2: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4: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2: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5: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4: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5: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4: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5: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3: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4: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5: 用爱温暖时光。

杯子寂寞的时候被倒进了开水，这种滚烫的感觉，我想就是恋爱的感觉吧。水变温了，杯子很舒服，这是生活的感觉。而水变凉了，杯子害怕了，也许这就是失去的感觉。杯子碎了，想再来一次，却不可能了。

当明天变成了昨天，最后变成了记忆里不再重要的某一天，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被时间推着向前走，就不是在静止的火车里与相邻的列车交错时仿佛自己在前进的错觉，而是我们真实的在成长，在这些事情里变成了另外一个自己。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丁丁，一首《灯塔》。

0: 两个人在一起吵架总是难免的，重点是吵完之后由谁来哄。偶尔的吵架不算是男人的缺点，但是愿意哄女人却总是男人的优点。因为来哄你是因为对你有感情，也是他的宽容大度。所以说吵架之后总是由男人先去哄女人，这绝对不是关于对错，而是情感和包容，也是责任。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行亮，一首《放手重爱》。
1: 我还是放不开你的爱，我好难爱。

人的欲望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渴望得到一些东西，得到之后却又很快地失去兴致。我们手中明明握着别人羡慕的东西，却总是在羡慕别人手里。或许也只有历经世事，才会明白我们眼前拥有的才是真正应该珍惜的。分享陈奕迅的《让我留在你身边》。

人有的时候真的是矛盾的生物，一个人怕孤单，两个人怕麻烦，似乎很难找到最完美的状态。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和我一样，有的时候突然很想一个人待着，或者是什么都不做，又或者是自己去做点什么，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逛超市，总是想有点时间可以和自己相处。听到这首《爱情怎么喊停》，来自于曾沛慈。

没看到时间来到了0:45。后来我们把时间转成记忆，把百转千回转成云淡风轻，把不舍转变成微笑，把深深的眷恋转成默默的想念。

0: 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所谓的最温暖最安心的三个字，不是我想你我爱你，而是当你有着无法言说的苦楚或者是喜悦时，他能够拍着你的背或者温柔地看着你的眼睛说我知道。接下来听到这首《偷偷爱你》，来自于梁朝伟。
1: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

家是世界上唯一隐藏人类缺点和失败的地方，它同时隐藏着甜蜜的爱。有一个完整幸福的家庭是非常值得感恩的幸运，我们从出生就被亲情滋养，长大之后也会把这样一份温暖传递下去。接下来送上巫启贤所带来的路弯弯。

人生的真谛总是在洗尽铅华之后才渐渐的明白，吃多了大鱼大肉才知道清白小菜最健康，经历了大起大落才明白了平平淡淡才是真。有些道理总是要在碰得鼻青脸肿之后才会明白，有些情感又总是到无法挽留之后才会去珍惜。人生太多的悲哀和不幸都是因为自己的眼高手低而造成的，

一件事想通了是天堂，想不通就是地狱。既然活着就要活好，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太小心眼，太在意身边的琐碎事而因小失大，得不偿失。有些事是否引来麻烦和烦恼，完全是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和处理它。自小这首《当我想你》的时候来自于黄磊跟张清芳。

终有一天你恍然大悟，或许成长的一部分就是这样的，你不断地跟熟悉的人告别，跟熟悉的地方告别，然后走上一个陌生的舞台，见到陌生的人，听陌生的歌，看陌生的风景，最后把陌生变成熟悉。来听到这首《伤心太平洋》，来自于任贤齐。

明日复明日，不断地把今天的事推移到明天去，这就是拖延。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很多人都患有拖延症呢？包括我自己也有一点。人们明明知道可能会有负面结果，但是却依然选择拖延的行动，这就是俗称的拖延症。一起来加油，摆脱掉拖延症这种坏习惯。接下来呢，要送上的是一首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片尾曲，名字叫做《凉凉》，是以男女对唱的形式，对这样一份命中注定却又充满着坎坷的惊世之爱，从憧憬到心碎，最后不悔

总是会有一些突然之间的瞬间，发现留存在身边的温暖，那些一直陪伴着我们的幸福，却被我们已经忽略已久。转啊转，看遍了世界，才会忽然间发现，以为是顿悟，其实不过是本来就拥有的，只是忘掉了而已。来自郭靖的一首《小声音》，这首歌呢，也是郭靖首度挑战迷幻式摇滚的曲风。

这是一个复杂的世界，也是一个现实的世界。有人告诉我们要循规蹈矩，不敢大胆去飞，但梦想的声音告诉我们，坚持就是成功。每个人都不可复制，我们需要的是破茧成蝶的勇气。分享这首

歌曲的好处呢，就是记录当下。事过多年，哪怕是物是人非，可留在心底的那一份真情是真的。若未成为经典，便成为了纪念。我们的青春如同是奔流的江河，一路穿过了林，走过了溪，穿山越岭，最终汇入了大海，埋在或阳光普照或深不见底的湖面之下。

那现在已经是2:14。分享这首《上好的青春》，来自于孙燕姿。

漫漫人生长路，无论事业还是感情，我们都在做选择题，对或者错，直行还是拐弯，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答案，也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我们能够做的大概就是听从内心的去选择，然后去承担选择之后的后果吧。继续来送上快乐，来自于张志成。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命运的不确定，还有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和梦想，我们通常只是漠然的相守。激情求欢生活也许就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接下来分享一首《情非得已》，来自于庾澄庆。

总是在茫茫人海中寻找能够一起取暖的人，用一个独特的频率在这个世界发声。我们相信某处总会有一个人接受到这个频率。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了那个人，那请勇敢一点，走上前去对他说，原来你也在这里。爱情需要勇气，爱情里不应该存在迟疑和犹豫。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宗盛跟陈淑桦一首《你走你的路》。

阳光温暖一般的声音，带着一些慵懒和淡淡的温柔忧伤，丝绒般柔滑的声音不经意间就触动了我们心底的那一份思念，让我们产生共鸣。尽管身处繁华都市，周遭人潮拥挤，因你不在身边，因离家那么远，却仍然感到孤独寂寞，如同活在别人的世界里。接下来送上这首《爱这件事情》，来自于傅佑轩。

0: 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1: 我以为我会报复。

不由衷，能受不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奉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5: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8: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9: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5: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0: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5: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12: 两家有时候是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5: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13: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以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14: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5: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石榴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仪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15: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5: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16: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7: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48.3 万辆和 1247.2 万辆，同比增长均超 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 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8: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 50% 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7: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四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四个月超过50%。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9: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20: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9: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8: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30%到50%。
19: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四十线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1: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速急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速急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速急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速急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速急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速急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2: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
1: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四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2: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5: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九月初四，昆明阴15到20度。
1: 欢迎收听杨雨雨林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深入推进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重点湖泊保护治理成效显著。总台央视新闻联播头条关注大理洱海保护治理成效。
1: 怒江着力构建四级医疗服务网络，打造群众家门口的好医院。
0: 云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华春带领团队选育马铃薯新品种系，荣获2025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1: 宝山市立足产业实际，打造特色劳务品牌，让群众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0: 曲靖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云南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深入推进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的云南篇章。10月11号，总台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报道了云南大理洱海保护治理成效。
2: 秋日的云南大理洱海，碧波荡漾，成片的海菜花在水面绽放。曾经的洱海由于过度开发利用，水质持续退化，蓝藻频发，对水质极为敏感的海菜花几近消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海边，他强调经济要发展，但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2020年，总书记再次来到云南考察时提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绝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2025年，总书记第三次来到云南考察，要求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和重点湖泊环境治理。牢记总书记嘱托，云南全力推进生态保护，洱海流域建成了5700多公里的污水管网，实现了污水垃圾的全覆盖、全收集。27条主要入湖河流水质优良率达到100%。今年，大理将加快建设洱海流域全时段无盲区的智能监测网络，强化湖滨湿地管护、野生水鸟栖息地巡护，进一步引导支持洱海流域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如今的洱海水质持续稳定优良，海菜花的分布面积从5年前的9万平方米扩大到现在的95万平方米。人们在山水间漫步，感